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

西那天从早高峰开始啊，昨天的一场雨让不少朋友穿起了长袖，是吧？感觉秋天真的来到我们身边了啊。那么今天的这个雨水渐止啊，虽然说天气好转，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气温变化啊，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早高峰时段呢，我们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主城区的道路通行状况。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实时路况信息，用微信搜索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昨天受到雨水的影响啊，早高峰时段的不少部分路段都出现了拥堵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高峰时段的道路通行状况。来关注一下桥西，桥西呢目前需要关注长江路与幸福南路的交汇路段有小范围拥堵的情况，具体位置是在长江路小学与灌南中等专业学校的中间路段。

外，在苏州南路与人民中路的交汇路口啊，也有小范围车多缓行的情况。具体位置呢是靠近这个老树湖医院的西侧路段。另外，我们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新港大道啊，新港大道与这个扬州路的交汇路口呢，有小范围车多缓行的情况，主要是集中在红绿灯路口处啊，这边呢靠近新城华府小区与草庄新村小区的中间路段。桥东呢，目前在我们的英雄北路啊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具体的路段呢是英雄北路与回龙路的交汇路口啊，向北，这个一直延伸到华语观澜书院附近，这条路段呢目前都存在着车多缓行以及拥堵的情况。另外呢，在与回龙路的交汇路口向西的这个路段啊，在新气象家园小区的南侧也存在着车多缓行的情况，并且在与惠泽路的交汇路口向西啊，这边呢延伸至恒基广场附近也存在着车多缓行的情况啊。需要大家关注一下的是我们的健康北路与人民东路及回龙路的交汇路段，目前呢也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具体位置啊是在实验小学人民路校区的西侧路段。在我们惠泽路与渝中路的交汇路口处附近呢，有小范围车多缓行的情况。这边呢，靠近农批市场附近啊，这个位置呢也有不少的这个摊点啊，有不少摊点，所以大家在经过相关路段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小心慢行啊。

国务院国资委消息，截至八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至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此次发布的13项快检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三唑磷等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地塞米松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10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28号，我国4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一高铁同步上线，多地出行时间大幅缩短，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在9月28号的口腔医用耗材集采成果发布会上，口腔种植体系统集采正式启动第二轮采购，拟将近年临床使用比较成熟的肽锆合金等种植体产品，以及临床需求较大的多芽种植基台纳入采购范围。记者9月28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日前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细化金融支持重点方向和领域，提出19项工作举措。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28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外卖骑手王勇、疾控医生葛金辉等150人光荣上榜。本届亚运会，国乒在7个项目比拼中收获6金4银1铜，其中男单、女单、混双均包揽冠亚

在资源部28号消息，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硬岩样品。这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3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

27号，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合计排沙1.11亿吨。

下面来关注体操作办法。9月28号，江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了省政府关于制定江苏省“十五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的报告。在“十四五”江苏省基本实现交通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基础上，该规划进一步提出，到2030年基本实现交通运输现代化，到2035年实现交通运输现代化，总体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网约房、民宿、台球室、剧本娱乐场所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出现，给公共场所治安管理带来了新问题。9月2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了《江苏省公共场所治安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订草案坚持小快零立法定位，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对公共场所实行分类管理。江苏省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首批款项于9月28号正式启动发放，预计惠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4.5万名，贷款金额达24.7亿元。资金到账后，将有效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新学年的学费、住宿费和基本生活开支，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承诺落到实处。月饼价格稳中有降，住宿价格有所上涨，但低于去年同期。近日，江苏省发改部门发布全省菜篮子最新价格监测结果，数据显示，尽管消费和出行进入旺季，但全省菜篮子量足价稳。监测的97种主副食品价格较上月同期44涨14平39降。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县的消息。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9月26号，我县纪念吴淑烈士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在县红色文化博物馆隆重举行。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就要迎来我们的金秋十月，又到了这个求职旺季啊！最近有求职需求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本地的这个招聘会。火箭人社局呢，将于10月5号上午，也就是下个月的5号啊，也在国庆假期当中举办一场“就在灌南，只等你来”的专场招聘会，时间呢是在10月5号上午的9点到11点，具体的地点是在灌南县人力资源市场，位于新兴北路23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那么本场招聘会呢，重点是以高校毕业生等群体、辖区内就业困难人员等为重点服务对象，重点面向辖区内农村劳动力和用工企业。那当然，不管是求职人员啊，还是这个需求方，我们的企业方啊，都可以多关注一下。

溜达，散散心吗？还是放松放松，在家里就一直窝着呢？不管怎么着啊，这个出门的人还是不在少数啊，尤其是热门城市的高铁车票呢，是一票难求啊。

哎，提到这个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这件事儿啊，嘉玲就想问大家一句啊，给自己的这个假期是怎么来计划和规划的？准备出门去这个溜达。

最近有个网友发帖啊，说自己花了10000多元在12306软件下了多个候补订单，但是一直没抢到票。哎呦我的天呀，他这个单趟行程得是多少钱呀？那么就在前两天呢，12306的客服人员回应记者啊，说旅客呢只需要在一个订单中添加多趟车次，最多60趟。这60趟怎么着也够了吧，是吧？不建议旅客下多个候补订单，因为其中签概率呢并不会比下一个候补订单大，反而有可能产生额外的退票费用。这个倒是有可能，因为你订单太多，有的时候手忙脚乱起来啊，就容易漏掉。漏掉之下，万一下单成功了，那进入到退票手续阶段的话，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额外的费用啊。那么据这位网友的贴文显示呢，他是为了抢10月1号和7号的高铁票，共下了5个候补订单，每个订单中啊都添加了很多车次。他说呢，他和另外3名好友打算国庆期间从上海去天津游玩，提前半个月都没有买到票。他和朋友们分别在12306下了候补订单，目前都没能成功抢到票。他说他自己就连续下了5个候补订单啊，10月1号上海出发的订单下了2个，10月7号的返程票下了3个订单，一共花了10000多元。他就想着啊，多下几个订单，抢到票的概率会大一些。当然啊，也有不少网友其实知道这件事，都为他支招呢，提醒他其实只需要在一个订单中添加多趟车次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小技巧啊，可能有些朋友确实没有注意到，像嘉玲以往也没有注意到这个点。当然我要候补的东西次数车次也不会有这么多啊，但是这又学会了一个小技巧啊。就是如果两个地方之间呢有直达列车，我们呢只需要下一次候补订单，将当天的车次全部添加到订单当中就可以了。一个订单呢最多可以添加60趟车次。那么铁路部门呢会按当天最贵的车票预收费用，如果成功订到了其他车次车费的话，车票的话，它是会按照实际票价退还差价的。而且前面提到了啊，这个如果同时下多个候补订单，除了预订车票的费用会增加，中签概率与只下一个订单的概率是一样大的，不会增大。因为软件呢是按照订单时间先后顺序来候补的，万一在不同的订单中都抢到了这个车票，那么重复的车票咱们是不是要办退票啊？那就要产生一部分退票的费用了啊，这个就不太划算了。

当下呢正是早高峰时段啊，大家都在忙着掐点儿，是不是？可千万不能迟到了啊。你要说咱们通勤呢在县城啊，一般来说呢，如果范围不是太大的话啊，可能半个小时之内啊通勤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啊。但是如果当然我们在乡镇工作的一些朋友，可能通勤的时间需要更长一些啊。但对于也有一部分朋友来说，他可能是需要跨城通勤。你像咱们本地有很多朋友，他需要这个从我们的连云港市区啊，或者是淮安市区啊，对吧，来回通勤工作。当然啊，像我们这种情况呢也不少见啊。最近浙江杭州临平的一个小伙子就记录了自己每天跨省上班的极限操作，咱们是跨市啊，人家都跨省上班了，在网络上爆火呀，而且和他有相同经历的上班族居然还有不少呢。根据了解，谭同学呢每天早上6点从临平的家出发，经过1个小时的高铁，再换乘地铁，大概9点前能抵达上海的公司。他每个月的通勤费用在3000多元，按理说其实这个钱呢在上海也能租到房子，但是地段偏，面积小，通勤时间成本依然很高，他觉得还不如生活在临平有性价比。还有一位和小谭一模一样的临平姑娘啊，也是每天跨省坐高铁去上海上班。她呢要早一些起床啊，每天5点半起床，先开车到地铁站，再乘高铁换地铁，最后还要骑一段共享单车。这个小玲啊，她是从事广告行业的。她之前呢是在杭州滨江区上班，每天赶早高峰坐地铁去滨江，差不多要花费2个小时左右。后来公司就问她接不接受去上海办公，待遇比滨江上班高，她一合计就接受了。她呢每天5点30分起床啊，坐的是每天上午6点58分从临平南站出发的 G7556次列车，2等座59元，经过1小时4分钟8点02分抵达上海虹桥站。虹桥站下车之后呢，小林啊直接换乘地铁，从虹桥站到小林上班的徐汇区要坐40分钟左右的地铁，期间需要换乘一次，共花费4元。之后小林呢需要再扫一辆共享单车，骑行2.5公里，刚好于9点左右准时到达上班的地方。因为小林买了共享单车月卡，平均每天花费1元。他呢每天下午6点下班，还能赶上晚上7点10分从上海虹桥站出发的那趟列车，回程2等座花费79元。哪怕有的时候遇上加班，下班时间晚了些啊，最晚呢也能买到晚上9点19分的那趟车票。当然偶尔也出现抢到票的情况，需要加价买1等座啊。那么这一个月下来，在通勤上小林大概要花费3000元左右，单趟的路程在2.5小时。啊，好像这么说确实是这样。他说这样的通勤方案呢也不累啊，在高铁上可以歇眯一会儿，得到充分的休息。这笔账呢他也算过，在临平住是划算的。首先呢这个生活成本比上海便宜，其次同样是从临平去市区上班也要1到2个小时，时间差不多。

勤劳的打工人啊，从不抱怨环境，自己去改变，是吧？要向他们学习呀。好了，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吧，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和您继续分享节目内容。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红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3-4499755。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营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

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呢，引发很多网友的关注啊，就是说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什么叫一次性座椅套垫呢？就是这就好像咱们出门在外旅游啊，可能会带一些一次性的用具，比如说一次性牙刷呀，对吧？一次性的毛巾啊，或者是一次性的四件套啊，这个在做。有一些朋友呢，在坐高铁啊、飞机这些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就会自带一次性的座椅套垫，并且将其从头到脚的罩在座椅上，以此避免因为座椅未及时清洁可能导致的皮肤感染。关于这个呢，也有网友觉得没有必要啊，因为非医用的这种一次性套垫的抑菌效果有限，要求频繁清洗座椅也耗费人力。就说的直白一些，自己的床单都做不到天天洗，却要求公共交通的坐垫经常清洁，这不太现实。当然啊，还是有不少人对这种自带套垫的行为表示理解，毕竟这个

使用的当下是这个别人在使用嘛，那他在使用过程中他怎么来使用，只要合法合规啊，基本上咱们也不好多说什么，但是希望他们用完了能够将套件及时带走啊。有网友就说，坐车的时候好几次看到这样的座套都放在车上没带走。这不马上要到十一了啊，估计这个不少朋友已经准备好了旅游用品啊，也确实电商平台上相关商品的销量呢居高不下。而在社交平台上呢，有多篇高热度的帖子都在向网友推荐一次性套垫，但是当然啊，有广告嫌疑，因为这些帖子下方都附带了商品链接啊，有引导用户下单的嫌疑啊。那么关于这个情况呢，记者致电了铁路12306啊，询问坐垫清洗的相关问题。客服呢向记者表示，正常的铁路坐垫都是120天到180天会进行更换清洗，而这个卧铺床单啊是一客一换，平时如果出现了脏污的情况也会进行清理，但具体是怎么清理，我们这边也查不到。座位啊，像我们平时坐的这个硬座软座啊，是120天到180天。卧铺的，这个买卧铺票的朋友就不用担心啊，人家是一客一换的啊。而且据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此前报道啊，有专家就介绍，我国高铁卫生管理严格，列车呢是有规范的消毒流程和抽查制度，正常情况下不会构成大面积疾病的传播风险。医生表示呢，在高铁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理论上可能涉及的是间接接触和空气飞沫传播，正常情况下传播风险极小，而且与个体自身免疫力高度相关。就像中医所说的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那医生也明确提示这样做的局限性，就是这类产品呢，它不具备抗炎、抗菌或是抗病毒的特殊功能，核心作用仅仅是物理隔离啊。这个传言说它具有强大的医疗级防护效果，如果咱们是冲着这个买的，就大可不必了啊。当然，出门在外呢，大家这个想要关注个人健康啊，这个无可厚非。那么我们该如何来切实的降低感染风险呢？给大家几个重点吧。一个是要注意卫生啊，适当防护，尽早治疗以及接种疫苗。尤其是在这个接触公共设施之后，一定要注意勤洗手啊。在人员密集场所或者是对呼吸道疾病传染有顾虑的时候，我们可以科学佩戴医用防护口罩。其次呢，就是老人呢、婴幼儿或者是免疫力低下的朋友，我们可以酌情使用一次性防护用品，但是一定要避免过度清洁，以免损伤皮肤屏障。另外呢，对于特定的高风险人群，比如说老年朋友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啊，我们可以考虑啊接种疫苗，预防相应的疾病。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咱们出行啊有没有准备相关的这个用品呢？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

0: 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冠南县人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

最近网上什么最火啊？好像火的都挺多的。那最近有一个这个现象啊，很多朋友应该都关注到了，就是闪身步啊，闪身步。这个闪身步的切片视频啊，最近爆火网络，引发了大量的网友模仿和二创啊。那么据了解，这个视频片段呢是来自一条安徽花鼓灯舞蹈的教学视频，而闪身步呢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动作。这舞步啊看似简单轻松，但是咱们想要尝试的话还是要注意呀。这个闪身步呢是来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徽花鼓灯，是专业舞者常年训练的基本功。也就是说，这个动作本身是有一定门槛的。专业舞者呢依靠核心、臀肌、大腿肌群协同发力，身体重心平稳可控，膝关节受力均衡，能够有效规避运动伤害。但是咱们普通人大多呢只模仿外在动作形态啊，不少人模仿的时候呢，双脚固定于地面，上半身骤然扭转，身体重心瞬间偏移，迫使膝关节超出正常角度旋转，会产生巨大的剪切力。而这个正是医学临床上啊前交叉十字韧带撕裂典型的非接触性损伤机制，就是这种原理会导致这个交叉十字韧带撕裂。而十字韧带呢是我们膝关节的稳定安全带啊，它连接大腿骨与小腿骨，承担限制关节旋转错位、稳固膝关节的重要作用。这个韧带韧性强，但是自我修复能力很差。像咱们普通人啊，普遍呢肌肉力量有限，关节稳定性不足，缺少充分热身就完成这种爆发式的扭膝动作啊，顺直紧切力就可能造成韧带松弛甚至撕裂。那么这个十字韧带受伤是有明确的信号的，比如说发力的时候膝盖呢传出啪的异响，随后呢关节酸痛发软，难以负重站立，数小时内会出现明显的肿胀，这就不是普通扭伤啊，咱们要警惕十字韧带的损伤。闪身步呢让一个原本躺在非遗教材里的动作被年轻人用玩梗的方式重新认识，这是一件好事啊，但是模仿咱们不能单纯的照猫画虎，提醒大家呢参与舞蹈运动咱们一定要量力而行，运动之前要做好充分热身啊，充分活动膝腰颈等关键部位，同时呢要结合我们自身肌肉力量啊关节条件等来选择动作，不要强行复刻啊。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动作也是影视剧带火的，叫卧鱼，是吧？很多朋友也

在这个复刻啊，这些高难度的技巧动作，大家还是要谨慎尝试啊。除了这个卧鱼，还有像什么卡椅子挑战啊、盘腿抱柱啊，这些都是属于确实流量还不错的一些网红动作啊，但是呢也容易给自己带来风险啊。

好多朋友啊，早上呢选择出门先锻炼锻炼啊，之后呢回家洗个脸啊，然后开始吃早餐。一般大家都几点吃早餐呢？会发现身边很多人都在建议啊，7到8点吃早餐是最好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进餐时间啊，对于健康有深刻的影响。但具体几点吃早餐才算是黄金时段呢？根据欧洲临床营养学杂志刊登我国学者完成的一项大型研究证实啊，进餐时段与寿命、疾病风险有密切关联。早上7到8点是吃早餐的黄金时段。这项研究呢，是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团队对31044名40岁以上成年参试者的饮食数据展开了深入分析。依据平均8.6年的随访记录，结合死亡案例与健康指标综合分析，同时排除了年龄、运动、饮食、质量、基础疾病等干扰因素，得出明确结论：早餐时间越晚，死亡风险越高。那么和早上7到8点吃早餐的人群相比啊，8到10点进餐者全因死亡风险升高10%，10到12点进食者风险升高19%，中午以后才吃第一餐的人早亡风险增加29%，午后才吃第一餐的人因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比7到8点吃早餐的人高出46%，50岁时预估平均寿命缩短2.46年。那么研究同时发现呢，晚餐时间与死亡风险呈 U 型关联，晚上7到8点结束进食的人风险最低，过早或深夜进食都会增加健康隐患。有没有那么悬啊？为什么进食时间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呢？大家发现了吗？在我们的忙碌生活当中啊，早餐呢经常成为最先被牺牲的一餐啊。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发出提醒，早餐不仅要吃，更要趁早吃。因为我们的身体啊，经过一夜的休整，体温开始回升，新陈代谢加快，交感神经活跃，肠胃也进入工作状态。而经过一整夜的消耗，咱们胃内的食物基本已经被代谢完了，肠胃处于高效吸收营养的时期。而且呢，胃酸与消化酶的分泌也需要食物来中和，否则可能会损伤胃肠黏膜。那么选择7到8点进食呢，既符合多数人此时食欲旺盛的生理特点，也能够让早餐与午餐间隔4到5小时，符合规律的饮食节奏。研究人员就表示啊，这个进食时间呢是调控人体昼夜节律的关键信号，错峰进餐会扰乱糖脂代谢，打乱脏器生物钟，会引起代谢紊乱。另外呢，早餐进餐过晚可能是作息不规律和身体欠佳的表现，而并非单纯致病原因啊。那么除了吃早餐的时间，还有几个错误的早餐习惯呢，也值得大家关注啊。一个就是起晚了就不吃早餐啊，这个不行。早餐呢大约占一天所需能量的30%，不吃极易引发低血糖，还会导致消化系统紊乱。长时间不吃早餐，胃酸以及各种消化酶会腐蚀胃黏膜，引发胃溃疡等疾病。那有些朋友说，我已经起晚了，马上就要吃午餐了，我现在再吃一顿早餐，午餐我还吃不吃了？那我们怎么办呢？可以这样来判断啊，如果距离午餐还有2到3个小时，我们一般建议选择容易消化的食物，但是种类尽可能丰富，可以吃一点鱼虾肉啊、青菜、馄饨、酸奶。

类的清淡食物。如果距离午餐只有一个小时的话，最好只饮用一些流质食物，比如说牛奶。另外呢，早餐啊也不要吃得太油，什么油条、油饼、煎培根、煎火腿、汉堡、炸鸡啊，这些食物脂肪含量太高，经常吃不利于健康。而像蛋黄派啊、饼干、方便面、起酥面包这些加工食品中，不仅添加了很多的油脂，糖、盐也常常过多，更不应该经常吃。而像咸菜啊、酱菜这样的高盐食物也要少吃。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啊不舍得把前一天的剩饭菜倒掉啊，就热一热作为第二天的早餐。这么做呢不是不行，但是要注意剩荤不剩素啊。像肉菜类的，比如说丸子，这些就比蔬菜好，因为蔬菜经过反复加热，营养素损失严重，而动物性食物的蛋白质和矿物质呢是不易流失的。所以如果要将剩饭菜作为早餐的话，建议就是尽量选荤菜哈。另外要额外加一杯牛奶或者是一些新鲜蔬菜补充营养。总之呢，希望大家啊能够吃得健康，尤其是早上的第一顿啊。节目尾声，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未来几天呢，江苏的阴雨天气将会持续啊。据江苏省气象台预报，今天到10月2号，雨带南压，雨势减弱，苏南地区有降水，其他地区以多云为主。10月3号到10月4号，雨带再次北抬至淮河以南地区，啊，来回摆动啊。那么气温方面呢，一直到9月30号，全省气温总体平稳，大部分时段最高气温在23到27度。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最高气温波动也不大。那么受到冷空气影响啊，全省最低气温降幅是比较大的。9月30号，也就是明天到10月1号，最低气温降幅在3到6度，淮北地区11到15度，其他地区15到19度啊，这个就很明显了，从二字头变成一字头了。4号的最低气温降幅是4到7度，5号到7号的最低气温只有11到16度。感觉要已经到深秋的这种气温了啊。来关注一下咱们灌南本地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转多云，东风转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低气温17到18度，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后天多云到晴。气温即将迎来一些小小的变化，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早高峰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

0: 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此
1: 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2: 魅力广播。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灌篮新闻传播。

0: 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冷链筑巢引流香，打造华东冷冻榴莲集散中心；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县应急管理局以检促管，规范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年来，国内冷冻榴莲消费持续升温，市场需求稳步增长。我县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通过建立完善的冷链加工和销售体系，让这里成为华东地区重要的冷冻榴莲集散枢纽，为县域物流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1: 走进县京东智慧物流港金冠食品榴莲加工车间，工人们身着全套食品防护装备，有条不紊开展榴莲果肉分拣、精准称重、密封封装等标准化作业。依托全域覆盖、全程可控的冷链物流网络，加工完成的冷冻榴莲产品快速发往华东各地商超、烘焙门店及各大线上消费终端，高效对接市场需求。
2: 就拿这个果子，然后用刀去扎这个果子，如果一扎这个果子特别软、特别糯啊，就是容易下刀，那么这个果子就是好的。那如果像这样的果子，你这么一扎，这个刀就感觉比较钝刀，那这样的果子就是水分大一些啊，就糖度就没那么好，不那么糯。
1: 榴莲属于对温控要求极高的生鲜品类，全程不断链的冷链是产业发展的生命线。作为江苏省首个县级智慧物流港，我县依托成熟的冷链仓储、智能分拣和多渠道配送体系，搭建起海外源头直采、快速口岸通关、标准化加工仓储、全域分拨配送的完整供应链闭环，为上下游经销商提供一站式供应链解决方案，有效降低生鲜流通损耗，压缩采购流通成本，让东南亚优质榴莲产品更快更稳抵达华东市场。
3: 我们的产品远销全国30多个省市，这里已成为华东地区重要的冷冻榴莲集中枢纽，年销售冷冻榴莲2亿元左右。随着中秋国庆市场来临，我们冷冻榴莲销售已迎来高峰，每天快递发货量在3000单左右。
1: 冷冻榴莲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丰富完善了冠南现代冷链物流产业业态，更有效带动仓储、包装、运输、电商直播等上下游配套产业急剧发展，拓宽本地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为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4: 我们的冠南的这个榴莲产业对我们宝妈真的帮助非常的大。你看，在我们那个能那个拿到固定的收入的同时，还能照顾家里的那个老人小孩。
1: 从传统农业县到华东冻品流通枢纽，我县坚持筑巢引凤，以冷链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吸引特色生鲜供应链项目落地生根。小小的榴莲不仅成为冠南打通跨境生鲜流通的载体，更是当地发展冷链经济的生动缩影。
0: 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9月26号，我县纪念吴珠烈士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在县红色文化博物馆隆重举行，吴珠烈士后代及相关工作人员参加座谈。
1: 座谈会现场，全体人员集中观看了吴珠烈士事迹专题片。专题片生动再现了吴珠烈士坚守初心、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一生，让在场人员深受触动。座谈交流中，与会人员深情追忆先辈的革命历程与感人事迹，真挚抒发了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与深切缅怀之情。吴珠后人还分享了家族坚守红色初心、传承优良家风、弘扬英烈精神的实践故事。县红色文化博物馆馆长向烈士后代代表捐赠了红色革命题材书籍《烽火烙印》，以文献留存红色记忆，传承英烈精神。座谈会前，吴珠烈士后代走进县红色文化博物馆展厅，驻足观摩珍贵史料、历史文物，重温本。

0: 革命奋斗历史。
1: 日前，针对群众举报企业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问题，县应急管理局坚持线索快查快处，第一时间组织执法人员赴涉事企业开展现场核查。
0: 在涉事企业生产车间，执法人员严格依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现场核验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抽查

县高沟镇交界。江苏省灌南县地名陆云，此庄人家沿毛河旁居住，故名。这一注解也过于简单了。民国重修沭阳县志，毛家河，相传湖水出河，有毛公居住河干，因以名。今河东岸有古坟，俗传毛公墓。湖自然是说象湖。明万历年间，今高家沟之地还为一个湖口鱼市。清时的毛家河在高家沟东南，上起屯河，下经大兴桥汇入南鲁塘河。而今高家沟旁的毛家河早已淤淀。今右东村的毛河于庄东汇入公兴河，它也许是古时毛家河的尾闾，也许是毛公的后裔们在此建庄之后所开挑的。查阅涟水县水利志时，又看到了关于毛河的一段文字记载。1949年春，涟水县民主政府局部开宽公兴河，新开毛屯河。春午，阳光正好，微风舒适，四野悠闲，几十户人家静静地躺在小河两岸，一妇女正在浇园，问询才知这是一个杂姓庄，庄上没有一家姓毛的，她家里姓陆，陆姓是一个很少见的姓氏。毛河上有一座小石桥，是儿时记忆里的样子，河边多杂树，几棵老桑怪柳掩过于荷塘之上，树间鸟雀嘈杂，时而飞窜，坡上绿萍浮肿，有两三只大白鹅游戏着。村部设在右东庄，有两层小楼，在原村小的校园之中，这里还保留一个幼儿园，那天并无幼儿上课，唯有看守的周老师在。旧校园中十几棵松柏粗壮翠绿，是一个年代的记忆。我认真地端详着右东二字，时光仿佛又穿越到几十年、上百年前。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再见。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困难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那冲动与善良。你有美丽的容貌，你给了我委屈的笑容，原谅我的不成熟，原谅我对你从不思考的善良。我有了我新的生活，我会试着把你忘记。姑娘，你走吧，只要我的耐心流进下水道吧。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90.7，灌南县荣誉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0: 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工商公筷我带头。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加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1: 加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0: 生活加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嘉玲。新的一周雨水开场啊，秋意呢也渐渐浓郁起来，身边不少小伙伴们已经穿上了长袖啊，甚至可能还穿上外套夹克之类的啊。那么本周呢，江苏仍然以这个多降水天气为主吧，在这个国庆假期前期啊，也将有冷空气到访，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预计将降至11度左右啊。这个降温的情况呢，需要大家重点的关注啊，尤其是在低温方面，从明天到10月1号吧，最低气温降幅是在3到6度，淮北地区是达到11到15度，其他地区呢15到19度。那么4号的最低气温降幅是在4到

七度啊，五号到七号的最低气温呢只有11到16度。这个体感上来说啊，温差还是比较大啊，也会比较凉。那么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呢，我县啊多晴好天气，感觉整体还是比较舒适的，也有利于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的同样也是这个冷空气带来的气温下降的影响，尤其是六号早晨的最低气温将降至11度左右。另外呢，明天到10月1号以及10月4号和5号啊，这几天风力会比较大，最大风力在4到6级，港口地区5到7级。另外，明天早晨呢会有雾的情况，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尤其是早起出行的朋友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转多云，东风转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低气温17到18度。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后天多云到晴。

0: 睡，冲向下班的岛，越嗨越不累，音乐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举起手来。
1: 这个点啊，中午可能有些小伙伴们已经在准备啊，要准备下班了，是吧？中午回去，做个午饭啊，吃一吃，然后休息一会儿，等下午再来这个继续这一天的工作啊。那么先问大家个事儿啊，大家在上下班的路途上啊，有没有发生过一些意外情况？比如说吧，好好骑着车，突然窜出来个什么东西。或者是哎，这个路面啊滑了一下，尤其是像昨天啊，这个下雨，是不是路面滑了一下，哐当一下就摔了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的？大家呢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啊。我估计不少朋友有过，反正家里骑电动车的时候，尤其是下雨天啊，也偶尔，也不能说经常吧，一年总归会有这么几次，这个碰到湿滑路面啊，这个滑倒的，或者是突然窜出来的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个被吓倒的啊。那下面要说的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也挺倒霉的。什么事儿啊？说是广州呢，有一对夫妻啊，在同一家公司上班。那天呢是正常的工作日，两个人从下午5:45啊，就一直加班，加到了晚上9点才打卡下班。这加了3个多小时班，累肯定是累的，但好歹能回家了，对吧？那么到了9点左右吧，这个老公呢骑电动车载着老婆往家走，9:10骑到一个路段的时候，突然窜出来一条流浪狗，哐一下就撞上了，这一下车呢就直接倒地了啊，两个人就重重的摔在地上，送医院一查，这俩人都是右侧锁骨骨折。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加完班累得要死啊，这个回家路上还被狗给撞了，还都是骨折，我觉得真是挺倒霉的。那更让人生气的事情还在后头呢啊，就是公司知道之后呢，主动帮他们俩申请工伤啊，人社局调查完认定是工伤，结果这个公司一听认定了，立马反悔不服啊，起诉到法院说，狗又不是驾驶员，怎么能算交通事故？不算交通事故就不能算工伤。反正吧，这个新闻这个关注完之后，嘉玲就脑子有点迷糊啊，这个逻辑也听不明白啊，主动申请的是你，结果这个人社局认定了之后又反悔的也是你，这是逗人在玩吗？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个事儿啊，在这个上下班路途当中啊，和狗相撞了，这算不算交通事故啊？下班路上被狗撞骨折，又算不算工伤？公司报了工伤又反悔，法院会怎么判呢？再一个啊，这个电动车载人，这里面也涉及到这样一个交通行为啊，尤其是在成人啊，本来就违法，但他为什么不影响工伤认定呢？咱们普通人啊，这个上下班，尤其是下班的路上，如果是出现一些意外情况，该怎么来保护自己呢？平时哈，经常这个，尤其是上下班比较频繁啊，尤其是。

天可能这个上下班四五趟的朋友，尤其是那种早上上班中午下班然后下午再来上班晚上再下班啊这种情况，咱们在路途上这个时间会比较久一些啊，咱们还是得认真听一听啊，一起来聊一聊啊，说不定咱们的经历也能帮助到别人呢。可以通过微信啊搜索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

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先把刚才说的这个新闻啊，再和大家捋一捋。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呢？就是说，这个当事人呢是，他姓黄啊，黄先生和他的爱人啊，两个人都是在广州一家公司上班，在前年2024年的5月28号，就是正常工作日啊，就像前面说的，两个人呢从下午啊是挺倒霉的啊，黄先生呢当时就报警了，但是因为狗找不到主人，交警啊没法出事故认定书，只能出具一个事故情况证明。那么这个证明上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到丁根村路段被无主人狗只碰撞，导致驾驶电动自行车跌倒，当事人无责任。这个重点在于当事人无责任啊，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公司知道了啊，就也主动的向人社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这个公司一开始还挺主动的，是吧？感觉这个职工心里暖暖的。人社局也很认真啊，专门发函给交警核实了三个问题啊，就是关于工伤认定的这个方面嘛。一个就是这个事主啊黄先生骑电动车有没有不规范的行为，第二就是那条狗啊是不是突然主动撞过来的，第三就是这起事故算不算交通事故。那么警方呢也回函了啊，这个电动车没有不规范行为，狗是突然钻出来撞上的，这属于交通事故。那三个问题都搞清楚了，人社局就出具了认定工伤决定书啊，认定这两口子都属于工伤，到这儿就结束了，应该也挺圆满的对吧？这公司主动，人社局认真，依法认定夫妻俩权益有保障。但是到这儿呢，哎，就反转了，哎，公司反悔了，不服，起诉到法院。公司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是说这个狗啊，它不是交通事故的当事人。

这个公司方面说啊，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交通事故得有两方及以上当事人。那么这个狗啊，既不是驾驶员、行人、乘车人，也不是其他跟交通有关的人员，所以不能算当事人。这个感觉就是什么呢？如果把这个当事人啊改成当事狗只，是不是就说得通了？啊，他说这个就算碰撞是真的，那也是动物致人损害，不是工伤啊，因为这个法规里面说的是当事人嘛，是吧？没有说是当事狗啊，或者是当事猫啊，是吧？就公司的逻辑就是狗不是人，跟狗撞了不算交通事故。那既然不算交通事故啦，就不算工伤啦，不算工伤，公司就不用赔钱。这个逻辑好像没什么问题，好像有点道理，但是法律上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咱们后面说啊。聊到这儿呢，我们关注到一些朋友们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聊的也挺热闹的啊，看看大家都说了。

什么呢？杰格尔说，这家公司是什么意思呢？我也想知道啊，想知道的可千万不要走开啊，我们后面会接着来聊。还有我们的这位凤玲啊，凤玲说，我父亲之前呢有一年下乡驻村啊，路上被村里窜出来的狗撞倒摔断腿啊，这也是有类似的遭遇，说单位呢依法报了工伤，这才是正常的处理方式。是啊，依法办事，该报就得报嘛。还有一位于哥啊，于哥这话说之所以主动啊，是以为不算工伤，结果真算了就后悔了。哎，是不是这么个情况呢？是不是这么个心理活动呢？嗯，这不好说呀。还有我们的欣欣说，这肯定是工伤呀，本质上就是因为加班导致的受伤。是啊，加班，这个也是很多人的这个想法吧，不加班就不会在那个时间点出现在那个地方了，是不是？我估计当时被狗撞了，也有一个可能就是天黑嘛，看不见，是吧？这也有可能。也确实，这个加班这样一个行为导致那个时间点出现在那个地方，如果不出现的话，也就不会被撞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我以前下班路上汽车摔过，当时不知道算不算工伤，也没敢问公司，就自己请病假了。现在想想可能亏了。哎呀，确实生活中有很多朋友呢不知道啊自己什么样的状况，尤其是这种已经离开单位了，离开公司了，下班的路上受伤能不能报工伤啊？那下面大家来听一听啊，听完就明白了。哎，聊到这儿呢，家里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咱们的这个工作的，不管是公司呀还是单位啊，给咱们交工伤保险了吗？大家知道下班路上出意外能报工伤不？这个事情啊，大家也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聊一聊，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呢，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下面的时间啊，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灌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

0: 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打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
2: 每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1: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聊。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七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九零七生活家，我是嘉玲。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啊，这广州的一对夫妇啊，在加班之后骑车回家，结果呢路上被狗给撞骨折了啊，公司报了工伤又反悔啊，这个情况到底怎么回事呢？那广告之前呢，我们说这个公司反悔了啊，说这个狗啊不是当事人啊，不算交通事故。那么法院是怎么判

审法院认为啊，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有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还有人社部的意见也说了啊，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得以有关机关出的法律文书或者法院生效裁决为依据。那么这个案子当中呢，人社局收集的证据能证明员工啊是下班途中发生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属于法律规定的应该认定工伤的情形。那么交警大队作为管交通安全的部门啊，出的事故情况证明和责任认定法院是认的。而且法院呢还说了一句特别关键的话，说这个公司在主动申请工伤认定调查阶段也同意认定工伤的情况下，又起诉说不属于工伤，违反诚信原则，主张也没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那么就在去年2025年的4月25号，一审法院判了驳回公司全部诉讼请求，说白了，这个公司官司输了，工伤认定有效，该赔还得赔，还得再多增加一笔这个起诉的诉讼费用啊。

起诉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和狗撞了到底算不算交通事故。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的定义来说呢，交通事故啊，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构成要件就三个，车辆、道路、意外或过错，是吧？法律没有说碰撞对象必须是人或者是车呀，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开着车，包括电动车啊，在这个道路上因为意外，就比如说这个事件当中窜出来一条狗，是吧，造成了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这就叫交通事故。不管撞的是人是车是狗是猫是树是护栏是啊，只要是符合这三个要件啊，那就是交通事故。

么公安部的官方呢也答复过啊，说这个车辆跟道路上的动物相撞造成损害属于交通事故。那么遇到无主动物呢，交警一般不出责任认定书啊，出的是事故情况证明或者是交通事故证明，这个和责任认定书有同等效力。所以这家公司说狗不是当事人就不算交通事故，这个说法本身在法律上就站不住脚啊，也不知道是谁想的这个主意啊，可能自以为能钻这个法律的空子，但是没想到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这个有网友就问说，假如撞在坡坎上，那坡坎或树也不是驾驶员，难道也不算交通事故吗？是啊，按这个公司的逻辑，撞树撞护栏都不算啊，这个肯定是不对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位朋友，他说下班路上突遇横祸，还好法律撑腰，案件也给大家科普，路上和动物相撞也算交通事故，遇到类似情况记得及时留存证据。是啊，确实有很多朋友不明白和动物撞算不算交通事故，那今天大家应该比较清楚了吧。

件事儿可能有些朋友关注到了啊，说这个电动车载人这个行为不合法，那为什么它不影响工伤认定呢？广州那边的规定啊，电动车是不能搭载成年人的。那确实，黄先生载着他的爱人是违规了啊。那为啥交警还说没有不规范行为，为什么不影响工伤呢？这个啊，咱们需要厘清一点。交警说的没有不规范行为，指的是造成这次事故的驾驶行为。什么意思？就是说导致这次摔倒的直接原因是狗突然窜出来，不是因为载人啊。载人呢是违规，但是不是这次摔倒的原因，跟事故没有因果关系。就打个比方啊，咱们开车可能如果没系安全带被别人追尾了，我们受伤了，没系安全带是违规，但是导致我们受伤的直接原因是别人追尾，不是没系安全带，所以对方呢应该还是主要责任啊。当然这个具体的情况如果是不幸发生了，要看我们的这个交警啊在事故当中的具体认定啊，还是要以这个交警的认定为主呢。我们只是打个比方啊，这个案子其实也一样，载人违规，但是导致摔倒的是狗撞过来，不是因为载人，所以当事人不担事故责任，不影响工伤认定。当然还是也要提醒大家，这个电动车载人确实不安全，也不合规不合法啊，平时还是尽量别载，尤其是成年人，安全第一啊，咱们别光图方便啊。那么工伤认定到底要满足什么条件呢？有三个条件，缺一都不行啊。一个就是得在上下班途中。什么叫上下班途中呢？就是合理时间，合理路线。咱们正常回家路线算，顺路接孩子买菜也算。但是啊，如果说

我们这个大老远绕路去和朋友吃饭啊，或者是啊这个吃完饭回家路上出事，那就不一定算了。这个就是得是非本人主要责任，就是我们在事故里不能负主要或者是全部责任。假如说啊，假如咱们闯红灯啦、逆行啦，或者是酒驾了，那出事咱是主责，那就不算工伤了啊。这个案子当中当事人没有责任，所以是算的。再一个就是得是交通事故或者是轨道交通轮渡火车事故伤害，就是说它的大类都得是交通事故类的。比如说我们自己走路摔了，或者是自己骑车啊没扶好摔了，没有第三方因素，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就不一定能算啊。这三个条件同时满足才能认定是工伤，这个三点大家得记清楚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说到第三条，嘉玲就想和大家说的，就是自己骑车摔了，这个算不算工伤？这个还是要分情况啊。我们说了嘛，没有第三方因素，它就不一定算了。如果说，比如说下雨，路滑是吧，我们自己摔了，没有撞到任何东西，也没有第三方，这算不算呢？这个真的得分情况。如果是因为道路有问题，比如说这个路面啊它有坑有油污导致你摔了，那算交通事故啊，我们可以找路政部门。但如果纯粹是因为自己不小心啊，或者是操作不当摔了，没有第三方因素，那一般是不算交通事故的，也就不算工伤。生活中呢就是这种类型的情况啊，也确实是容易来回拉扯，认定起来有些难度啊。

总之呢，如果说啊，在我们的上下班路途当中发生了一些意外情况啊，不管算不算工伤，咱们首先呢还是要保存留存相关的证据啊，能报警的情况下还是要交给警方来处理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有朋友他的留言信息啊，他说我以前下班路上被三轮车蹭了，当时觉得没事就没报警，回家胳膊越来越疼，去医院查骨折了，再找人家找不到了，也没证据，只能自己认了。你看这就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啊。那么聊到这儿呢，大家知道这个工伤保险是怎么报的呢？出了事第一时间我们该做些什么呢？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啊，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哈。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吧，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和您继续分享节目内容。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1: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2: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聊了聊啊，这个工伤认定的事情啊。那么还是想和大家聊点实在的，就是如果啊真的是发生一些意外情况，我们到底该怎么保护自己呢？这里主要是指啊，在这个法律的范畴之内啊，咱们该如何来保护自己？有些意外一发生啊，好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很懵，不知道该干什么，有的时候就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要么就是私了了，要么呢自己认了啊。像前面有朋友留言，就是他当时觉得没什么事儿，没报警啊，结果回去之后发现受伤了啊，就错过了最佳时机啊，最后想报工伤就报不了。所以呢，接下来想和大家来聊聊啊，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啊？大家有什么好的这个自己的想法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些经历啊，可以给大家借鉴参考的，也欢迎大家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用微信搜索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呢，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首先啊，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时间一定要报警，不要嫌麻烦啊，是一个真的是最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不管咱是被车撞了、被狗撞了、被猫撞了，还是路面有坑摔了，还是和别人蹭了啊，和三轮车蹭，只要是你觉得可能和第三方有关的啊，就是你在出现意外的这个当下的这个场景当中和你有关联性的有第三方在的，那就先报警，不要觉得啊小事一桩算了吧啊，也别觉得自己摔的报警没有用啊，报警了交警呢会出警，会记录现场，会出事故证明或者是责任认定书，这个证明是我们后续报工伤的关键，没有这个证明啊，咱们说什么都没用，空口无凭啊，而且你事后再去想认定的话那就难了啊。我关注到不少朋友发来留言信息啊，好多人都是类似的情况，就是很多一些意外发生的当下呢，没有报警，没有事故证明啊，最终人社局无法认定，是吧？所以记住了，出事先报警啊，不要嫌麻烦，而且报警的时候要说清楚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啊，有没有人受伤，有没有第三方啊，包括车呀、动物呀、道路问题啊等等啊，都说得清楚一些啊。如果是比如说被动物撞了，咱们就尽量拍照片拍视频，把这个动物呀、现场呀，包括自己的伤情啊都拍下来。如果是道路有问题，比如说有坑啊、有积水、有障碍物啊，也都拍下来，这些都是证据。如果有目击者的话，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后续呢可能需要作证。然后就是咱们也不要在现场逗留了啊，有好多朋友这个发生意外之后就在现场不敢动啊，生怕自己一走了吧就说不清了，是吧？不要怕啊，就是把所有取证啊，这个能拍的都给他拍下来啊，然后呢咱们该去医院就去医院啊，不要硬扛，记住啊，要把所有的收据都留好啊，尤其是这个有些朋友可能当下会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事儿嘛啊，这个该上班就上班了啊。

我嘉玲的个人建议就是，如果发生了一些这个事故啊，咱们该就医就就医啊，嗯，不要忍。有些人可能当时确实觉得没事儿，过了几天越来越严重，那到时候再去医院就说不清楚这个伤是怎么来的了啊。所以一定要及时就医啊，医生的诊断证明啊、病历啊、检查报告、缴费单据这些全都留好，这些都是我们受伤的证据，也是后续如果需要赔偿的一个依据啊。而且就医的时候要和医生说清楚我们是在下班路上啊发生交通事故受的伤，也希望医生能够把这个如实记录到病历当中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紧接着咱们再和公司说啊，然后让公司帮我们申请工伤认定。按规定的，公司应该在事故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那如果公司不申请呢，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的近亲属啊、工会呀、啊、也可以在事故发生之日起一年内直接向人社局申请。注意这个时间啊，一年，就是这个时间节点如果是超过一年的话就不好办了啊。是申请工伤认定需要什么材料呢？大概需要这些，比如说工伤认定申请表和公司有劳动关系的证明啊，包括这个和劳动合同呀、工牌呀、工资条啊，这些都算啊。还有就是医疗诊断证明以及事故证明啊，交警出具的这个事故证明，材料齐全啊，人社局就会着手调查，一般60天之内会出具工伤认定决定的啊。有的时候呢，可能有些员工他不知道自己可以啊拥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啊，所以这个咱们可以主动的和公司相关的这个负责这样工作的这个不管是科室啊或者是人员啊，咱们也可以平时聊一聊。那么当认定工伤之后，如果伤情比较重啊，影响劳动能力，那还得做劳动能力鉴定，看构成几级伤残，不同伤残等级待遇不一样，包括医疗费呀、住院伙食补助呀、停工留薪期工资呀、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等啊。这个公司给交了工伤保险的大部分费用是由这个工伤保险基金出的，没交的那就全部由公司出了。所以这个工伤保险还是很重要的啊，入职的时候一定要确定公司给咱们交了。公司没交，哎，又不给赔的，那我们怎么办？可以申请劳动仲裁，甚至起诉啊，维护自己的权益。

下面呢，我们再来聊几个容易被大家误会的这种情况啊。很多人会觉得，比如说我自己不小心摔的，这肯定不算工伤吧？这个前面我们提到了，就是如果啊，这个道路有缺陷、有障碍物，或者是有任何第三方因素导致我们摔的，算交通事故的，那就可以报报砍了。纯粹自己操作不当，没有第三方的呢，一般是不算。但是你不管算不算吧，咱们自己的判断呢不一定准，还是建议先报警留证据啊，让交警来认定。那有人又说了啊，我没有交工伤保险就不能报工伤。前面我们就说了，只要我们和公司有劳动关系，公司就该给你交，没交是公司的问题，出了工伤公司照样得按工伤保险待遇赔，只不过这个钱是公司出不是基金出，这个就和你没关系了哈。还有人说公司说啊，私了吧，给你点钱私了更省事儿。私了可以，但是我们得搞清楚自己的伤情和应得的赔偿啊。如果这个公司给我们的这个补偿远远小于我们走工伤保险程序所得到的这个补偿，那我们还是不建议私了的啊。尤其是伤情比较重的情况，还是建议走正规程序，这样更有保障。私了协议签了再反悔就麻烦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有人说下班路上绕路去干点别的，出事了不算工伤，这个也要分情况。如果是合理绕路，比如说顺路接孩子啊，就是你在从上班你的工作的单位啊公司下班回家这条路途上啊，你必经的这个路途上，你顺手接个孩子买菜或者是加油，一般他都算上下班途中。当然如果绕大老远去那就不一定了啊，所以咱们还是尽量走合理路线

0: 聊到这儿呢，嘉玲关注到有朋友发来信息留言说，骑电动车没有牌照，没有戴头盔，这个影响工商认定不？这个影不影响呢？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再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0: 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4: 生活家不挑话题，咱们接着唠。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广告之前啊，我们提到了一个朋友提的问题啊，说骑电动车啊没上牌照，没戴头盔，这个影响工伤认定不？这个大家可以联想一下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那个案例啊，这个黄先生和他的爱人两口子是载人啊，这个也有不少朋友提出了电动车载人违规呀、违法呀，是不是就不能认定工伤了？其实呢，我觉得和刚刚这位朋友提的这个问题有些类似啊，就是你要关注这个违规和撞的头部受伤了，没戴头盔可能加重伤害，但事故责任还是对方的，不影响工伤认定。撞的头部受伤了，没戴头盔可能加重伤害，但事故责任还是对方的，不影响工伤认定。但是如果我们是因为没上牌照啊，没戴头盔被交警处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这个和工伤认定就是两码事啊。不过话说回来，咱们骑行电动车的朋友也要遵守交规啊，戴头盔不载人不闯红灯，安全第一啊。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吧。吴姐说，我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以后真得小心点啊，路上狗啊猫啊的太多了，突然窜出来真躲不及啊。对，尤其是晚上视线不好的时候更得慢点啊，咱们注意观察啊。关注一下这个朋友，他说啊，我上次下班路上被一条狗追，吓得猛拐摔了，膝盖擦破了，当时没当回事，现在想想应该报警的。是啊，以后遇到这种事儿啊，咱们别嫌麻烦，先报警，留个证据，没坏处啊。万一可以报工伤呢，是不是？这也能补偿你的这个精神损失了啊！你这个被狗吓得应该吓坏了吧？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他说我的老公在工地干活，公司没给交工伤保险，我还担心呢啊。这么听完的话，没交也可以报工伤是吧？是啊，没交工伤保险是公司的问题，不是我们员工的问题。出了事儿的话，公司是也是要负责任的啊。

其实呢，我觉得对于咱们普通打工人来说，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例子啊，这个案例最大的启发就是得懂法，得知道自己有什么权益。留言当中嘉玲也关注到很多朋友呢，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权利权益啊。好多人下班路上出了事，要么自己认了，要么被公司忽悠两句就私了了，根本不知道可以报工伤。你像这个夫妻俩啊，黄先生夫妻俩，如果公司不主动申请，他们可能也不知道自己能报啊。所以说多了解点法律常识，知道自己有什么权益，关键时刻才能保护好自己。而且工伤保险不是摆设，是咱们每一个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该用就得用啊。我们交社保里面就包含工伤保险啊，当然最好是平平安安不出问题啊。

去。通过今天的节目分享呢，也希望大家能记住几点吧。一个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啊，这个关于报警保存证据的这件事情啊，如果遇到一些突发情况，大家不要嫌麻烦啊。再一个就是咱们骑行电动车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也强调好几遍了啊。你想，咱们每天早出晚归的，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家庭奋斗，不管是加班赶路、挤公交、骑电动车还是开车啊，其实都不容易啊。但是不管多忙多累，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咱平平安安的，家人才放心啊。当然，万一真的出现意外情况，也不要慌啊，该报警就报警，该就医就医，该报工伤就报工伤。法律呢是保护劳动者的，只要我们占理啊，就有地方说理。当然也希望所有的公司哈、都能够善待员工啊，依法办事儿，不要耍小聪明啊。说到底，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对员工好，员工才会这个真心真意的全部回馈给公司嘛，是吧？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才是长久之道啊。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还想和嘉玲来分享的一些什么样的劳动者的权益啊，你知道的或许别人不知道的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吧。那么就在这一时段结束我们今天907生活家的节目内容啊。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3: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山洞灌篮红色印记栏目，根据红色血脉，
3: 汲取奋进力量，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篮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七期。今天为您带来四个红色故事：平民团智斗青苗会、岑池河民工暴动、隐阳寺暴动、火烧一泽桥。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平民团智斗青苗会。1932年初，连武庄成立了党支部，不久还成立了平民团。党支部引导贫苦农民加入平民团，通过平民团发动民众和地主恶霸开展斗争。为了唤起人民的觉醒，党支部书记汤生济还编了一首四季游春小唱，其唱词为：春天到了，穷人实难熬，借粮借不到，这倒怎么好，不如参加平民团，杀他们一条巢。夏天到了，太阳似钢刀，汗水似水浇，稀饭吃不饱，死活一直苦到老，有他们谁知道。秋天到了，高熟未砍掉，租钱就来要，狗腿子竹杠敲，倒头鬼大兵到，拿差役没落跑。冬天到了，北风不住嚎，满天雪花飘，无粮又无草，穷兄弟组织起，准备动枪刀，坚决参加平民团，杀他们一条巢。此小唱很快传遍了汤沟及周边地区，平民团得到快速发

是年春天，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贫苦农民穷得揭不开锅，地主老财却把粮食囤积起来，到集市上搞投机卖高价。这时党支部和平民团的兄弟们一起抢夺了地主吴香山倒卖的粮食，把粮食分给了贫苦老百姓。这一革命举动如同晴天霹雳，唤起了被压迫被剥削者的斗争意志，广大贫苦农民纷纷向平民团靠拢。平民团活动很快引起了当地一些地主恶霸的注意，他们想方设法要将平民团这个民众组织逐步瓦解掉。1932年7月下旬，当地大地主宋万清纠集附近几个村的地主富农，成立了一个青苗会的组织，与平民团对抗，并把富裕的曹立宇推出来当会长，欲借青苗会和平民团对着干。在连武庄党支部的领导下，平民团针锋相对。共产党员汤元寿接受党组织的委托，以平民团的名义连夜起草了一份告全体中农书。党支部派人在青苗会会长家门口贴了一张布告，指出青苗会是地主的武装，是穷人的死对头，号召人们参加平民团，不参加青苗会，还组织人将青苗会会长家的十几亩败头夺去，吓得小地主小财主不敢再入青苗会。本来就不想做此出头鸟的曹立宇见状，急忙宣布干脆散了算。反动的青苗会就这样散伙了，地主劣绅组织青苗会对抗平民团的阴谋破产了。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岑池河民工暴动。1936年春，国民党灌云县政府组织岑池河、新沂河河塘中间修沂河时被融合于沂河内复修工程，灌云县3、4、5、6区民工共5万多人参加施工，国民党灌云县有关的区乡保长都到工地监工。这些官员趁此机会上下勾结，克扣贪污河工经费，他们将克扣下来的土方工钱用来做生意，并且向民工强行高价配售口粮及其他生活用品，通过种种手段盘剥民工。为反抗贪官污吏的盘剥，共产党员孙存楼、冯家驹、管海平、孙炳惠等首先在实属灌三区的上马台一带地方发动几百名民工抗工，要求提高生活待遇，迫使乡长孙小帆与灌云县政府交涉，直到县政府答应提高民工，于失去组织关系而隐蔽活动的早期共产党员封碧流、北辰集镇引荡人当时潜伏在家乡，见到民工的悲惨生活，决定到民工中串联，用反贪污反克扣的口号动员民工团结起来，和贪官污吏做斗争。经过20多天的串联和准备，封碧流等地下党员制定了发动民工暴动的计划。5区民工由响水口的潘道真、马继全负责发动，6区民工由双榜的许同三负责发动，3区民工张店、陈吉由新头庄的顾老四负责发动，4区民工由杨家集的王开顺负责发动。7月9日中午，趁保护工程指挥部的县卫队一个连因公外出之机，各区民工即以火为号同时行动。暴动开始时只有几千民工参加，待全县轰开后，人数激增至3万多人，吓得在工地监工的国民党区乡长四处奔逃，民工们则乘势追赶。国民党5区区长被民工围攻达4个多小时，民工们通过斗争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地方官吏被迫承认错误，取消了粮食的强行高价配售，民工买卖自愿，发给民工现金，并适当提高了土方单价。下面请听第三个故事，引阳寺暴动。

隐阳寺位于新安镇北，建于宋嘉佑三年，原称弥勒禅寺。传说古代新安镇北永阳河水泛滥，淹没村庄，百姓无处躲藏，与洪水展开搏斗。是否弥勒佛其神阳于此，见此情景，将神阳化为两只石羊，从天落下，镇住洪水。石羊一直留在永阳河，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清乾隆年间，寺僧将石羊请到寺门两边，所以人们改称新安镇弥勒禅寺为隐阳寺。1930年7月，根据上级指示，中共灌云县委更名为灌云县土地革命行动委员会，管作霖为行委书记，管海平为兵委委员。他们带领群众在新安镇北边的隐阳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当时人称武装八排大暴动。8月2日，在管作霖、管海平等人领导下，新安镇周围的周庄、后武庄、管庄、会庄、大余营五个庄和新安镇的头排至八排的农协会员1000多人，在天刚微亮时，携带鸟枪、土炮、大刀、长矛、铁叉等，从各自居住地向隐阳寺集结。上午9时左右，管作霖做动员讲话，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随后，管海平发表演讲，号召武装八排的农协会员联合起来，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暴动。会后，参会民众在管作霖带领下高呼“打土豪、分田地、拥苏拥红、建立苏维埃、穷人做天下”等口号向新安镇进发。暴动农民的浩大声势引起了地主豪绅和反动政权的恐慌。10时左右，国民党灌云县税警团一营营长郭希文带领部下与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常委孙友仁调集的新安区公所灌云县保安中队共1000余人，将暴动队伍包围在隐阳寺南的旷野中，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2个多小时后，大多数民众利用地形熟和人员熟的优势突出包围圈，但是由于敌人的力量比较强大，行委书记管作霖、地下党员惠厚鹏、李文学、李彦学等4人当场被捕，另有多人受伤。事后，国民党当局大肆搜捕参与暴动的民众，又有15人先后被捕。管海平、孙海光等人被国民党当局通缉，被迫转移外地。隐阳寺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共产党员和暴动群众在暴动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给广大人民以深刻的教育和有力的鼓舞，并激励着后人在革命的道路上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最后请听第四个故事，火烧一泽桥。一泽桥是沿河支流一泽河上的一座木桥，此桥的战略意义重大，它沟通了大依山、新安镇涟水的交通，是日军南北运输的咽喉要道。为了修建这座桥，日军将附近一大片有百年之久的柏树林全部砍光。大桥修成后，南北两头各派一个加强班看守，并配有轻重机枪和小钢炮。1939年6月上旬，三团接到上级关于开展敌后活动，以支援配合地方武装抗日斗争的指示。团长汤曙红、政委周瑞莹、副团长张克新当即开会研究。他们认为三团的武器装备比敌人差，不宜死打硬拼，要以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以达到迟滞敌人扫荡、切断敌交通、打击敌人嚣张气焰的目的。经过反复讨论，团领导决定设法烧毁敌人南北交通运输的咽喉一泽桥。会后，几位团领导在民运股长吴永嘉、地方干部陆庆军的带领下，对一泽桥附近的地形做了秘密侦查。回到团部后，迅即研究制定了作战方案。他们事先准备一只小船，在船上堆上柴草，又在柴草上浇上了10斤煤油。

撒上五斤火药。小船的尾部横绑着一根比一则桥孔长出许多的木棍。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执行烧桥任务的陈开复、汤俊川从芦苇丛里推出小船，顺流向一则桥驶去。快到桥孔时，陈开复点燃小船上的柴草，汤俊川猛撑一篙，小船像条发怒的火龙，飞快地向一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红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Mary， 你认识 Siri 吗？ Hey Mary， 你有 Siri 博学吗？ Hey Mary， 人和人能相比吗？ Hey Siri，

戴着乌黑的头发，湖里的水清澈见底，湖里的嘴可不可信，这里没有玛丽的绵羊，放心放心放心放心，在我的梦里，湖里不吃

0: 其实那天就是你把公园不是公园了，就是你把公园山顶花带走的那天，我早就醒了。我看见你把花放在我的床头，在此之前你属于你自己，但是那一瞬间我们融为一体，生命中所有的灿烂最终都要靠寂寞来偿还。我不寂寞，我不要再胡说了，我还没有灿烂过，把我的灿烂还给我。
1: 我不生气，我不生气，不要再想我了，马上就要上网课，可我的作业还没写完，唉，我好辛苦，唉，我好辛苦，唉。
2: OK, good night.

0: 现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我要离开这个岛，去寻找更富丽的群岛，有许多彩色鸟儿栖息的地方。我要离开我家乡，背上我空空的行囊，里面满载着我成年的梦想。站在高处向下望，海浪深深的拍起。

风我的爹娘，乡音无改鬓发却已白。我时常会想起在异乡每个飘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0: 让耳朵放个假，
1: 让音乐来沏茶。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管南综合广播。那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
1: 我是夏梦。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
1: 是的，
0: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下午2:30准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支持和守护我们的节目。
1: 是的，
0: 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管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官方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
1: 是的，
0: 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祝福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就可以了。
1: 也可以来到微信公众，
0: 听听音乐，让自己的精神振奋一下，让自己更加有活力一点，能够更好的迎接今天下午的工作。
1: 我觉得对于全国人民来说，这几天没有办法不振奋。
2: 熟悉的那一条街。

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0: 一首陈奕迅的《好久不见》送给我们的吴彦祖同学啊，
1: 是的，
0: 真的是歌名如其境啊，就是真的是好久没见了、
1: 对，
0: 啊，你有没有十分的想念？还是你的老同学？
1: 非常非常的想，
0: 这个一个状态。
1: 今天稍微微还好一点啊，就真的昨天雨下的特别特别大。
0: 对，今天是小微微雨啊，
1: 就是一场秋雨一场凉吧。如果你是从南方回来的话，回家呢还是要多添一件外套的。
0: 没错，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把这一首独属于秋天的歌曲分享给大家，一起来听王强的这一首《秋天不回来》。

0: 这首王强的《秋天不回来》送给我们大家啊，
1: 是的，
0: 正好享受一下秋天的这种氛围感吧。
1: 嗯，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焰火青年，说点播一首周传雄的《秋天的海》，也是一首非常贴切秋天的歌曲啊。
1: 对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焰火青年。当然，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不要忘记了，直接把想听的歌曲或者是想送的祝福，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

0: 好的，一首来自周传雄的《秋天的海》送给我们的焰火青年宝宝啊，
1: 是的，
0: 也希望我们的焰火青年宝宝在回家的过程当中都能够一切顺利，一路平安啊，好好度过一个7天的国庆假期啊，
1: 是的，
0: 好好的放松一下，玩耍一下，
1: 我觉得在外地时间久了，就是能有这样一个小长假回来和亲朋好友。见见面啊，哪怕是说在家，就是睡睡懒觉，都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吧。
0: 是的，没错。
1: 毕竟大家现在工作和学习的压力也挺大的。
0: 对，你看，马上国庆假期要到了啊，很多人配的 BGM 是什么呢？啊，许巍的《曾经的你》啊，开头呢就是非常的洒脱啊。有的人站在车顶上啊，当然这个不建议大家去模仿啊，一定不能做啊。就是，包括把头伸出窗外，呼吸这个自由的空气啊，等等，当然也不建议大家去这么做啊。但总而言之，这个心情我们是理解的，
1: 是的，
0: 因为放假了嘛，放松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下面的时间就把这一首来自许巍的《曾经的你》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拥有一个非常开心、快乐的国庆假期，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来自许巍的《曾经的你》啊，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呢在国庆节的路上玩得开心，但是呢也要注意我们出行的安全哦。
1: 是的，尤其是这个在通行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保持车距啊，注意安全。
0: 在出行之前，我们一定要看看你的这个出行地啊，包括目的地、天气啊、交通啊，包括景点需不需要提前买票啊，等等等等，我们都要做好攻略再出发。
1: 对，以及检查好我们的爱车啊。
0: 是的，
1: 我们的周先生说：“哇，周先生，
0: 哇哦，
1: 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青春奋斗吧’说想要点播一首温岚的《慵懒》。
0: 没有问题啊，我们下面的时间就给奋斗宝宝安排，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来自温岚的慵懒，送给我们的奋斗吧宝宝啊。
1: 是的，
0: 嗯，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把你看马上要放假了，大家可能就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啊，可能这一会儿其实很能够理解大家现在的心情啊，就是心可能早就飞走了啊，就是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把一首非常好听的凑热闹送给大家，我们大家在国庆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出去放松放松，因为你想想一年到头的，尤其是在当牛马的这么长的时间当中，还是要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间了。
1: 你提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前两天刷到一个段子，你知道为什么中秋和国庆中间要隔个三天我们还上班吗？
0: 为什么？
1: 为了好好休息，等国庆的时候胡吃海喝，要不然中秋连着国庆，我觉得怎么地也得胖三斤
0: 吧。是吧？
1: 尤其是国庆，你看，这个少不了要去吃席，对不对？那吃席，那亲朋好友相见了，那聊天的同时呢，那可不得陋习吗？
0: 当然，大家在饮食方面还是要适度啊，包括饮酒方面也是要适度。
1: 是的。
0: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把这一首《凑热闹》送给大家，一起来听。

0: 一首掰趣的凑热闹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度过每一天，美好的生活。
1: 是的，那么时间呢也是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喽。
0: 是的，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30到3:30，喜欢音乐的朋友，喜欢享受音乐的朋友，喜欢分享音乐的朋友，都可以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30准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哦。
1: 是的，那我是夏梦，
0: 我是雨泽，
1: 我们下一个时间再见。
0: 再见，拜拜。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山岛，经广西凭祥、北部湾等口岸出口至东南亚国家，北向对接蒙俄资源通道，经内蒙古二连浩特、满洲里等。

0: 好想告诉你，空号却是你给的。
1: 班列近200列，发送货物吨数超过30万吨。
0: 我以为够懂你，可以照顾你心情。
1: 高水平对外开放。

辆公交车上上演了惊险又暖心的一幕。一名高校学生乘车途中突发身体不适，要司机沉着冷静，科学处置，临时停车近20分钟，与车上其他乘客一起暖心施救。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岩的报道。

0: 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各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问：今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
2: 10万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
1: 承认中华人民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

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38-0781，1381244-9755。

次想念，也不知疲倦，年华似水如烟。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桂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桂南县融媒体中心是桂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山师。
1: 在连武装党支部的领导下，平民团针锋相对。共产党员汤元寿接受党组织的委托，以平民团的名义连夜起草了一份告全体中农书。党支部派人在青苗会会长家门口贴了一张布告，指出青苗会是地主的武装，是穷人的死对头，号召人们参加平民团，不参加青苗会，还组织人将青苗会会长家的十几亩拜头夺去，吓得小地主小财主不敢再入青苗会。本来就不想做此出头鸟的曹立宇见状，急忙宣布干脆散了算。反动的青苗会就这样散伙了，地主劣绅组织青苗会对抗平民团的阴谋破产了。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岑池河民工暴动。1936年春，国民党灌云县政府组织岑池河、新沂河河塘中间修沂河时被融合于沂河内复修工程。灌云县3、4、5、6区民工共5万多人参加施工。国民党灌云县有关的区乡保长都到工地监工。这些官员趁此机会上下勾结，克扣贪污河工经费。他们将克扣下来的土方工钱用来做生意，并且向民工强行高价配售口粮及其他生活用品，通过种种手段盘剥民工。为反抗贪官污吏的盘剥，共产党员孙存楼、冯家驹、管海平、孙炳惠等首先在实属灌三区的上马台一带地方发动几百名民工抗工，要求提高生活待遇，迫使乡长孙小帆与灌云县政府交涉，直到县政府答应提高民工的生活待遇。国民党灌云县特务室获悉岑池河民工闹事是共产党员在组织，遂派人追捕。冯家驹、孙存楼等人再度转移外地。几个月繁重的劳动，民工们的衣服磨烂了，人也都累瘦了，但是苛刻的克扣民工、盘剥民工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制止。国民党监工的大小官吏都发了财，民工们怨声载道，矛盾进一步激化。这时由于失去组织关系而隐蔽活动的早期共产党员封闭流、北陈集镇隐荡人当时潜伏在家乡，见到民工的悲惨生活，决定到民工中串联，用反贪污、反克扣的口号动员民工团结起来，和贪官污吏做斗争。经过20多天的串联和准备，封闭流等地下党员制定了发动民工暴动的计划。5区民工由响水口的潘道真、马继全负责发动，6区民工由双岗的许同三负责发动，3区民工张店陈吉由新头庄的顾老四负责发动，4区民工由杨家集的王开顺负责发动。7月9日中午，趁保护工程指挥部的县卫队一个连因公外出之机，各区民工即以火为号同时行动。暴动开始时只有几千民工参加，待全县轰开后，人数激增至3万多人，吓得在工地监工的国民党区乡长四处奔逃，民工们则让经济上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地方官吏被迫承认错误，取消了粮食的强行。隐阳寺位于新安镇北，建于宋嘉佑3年，原称

弥勒禅寺。传说古代新安镇北永阳河水泛滥，淹没村庄，百姓无处躲藏，与洪水展开搏斗。适逢弥勒佛骑神羊于此，见此情景，将神羊化为两只石羊，从天落下，镇住洪水。石羊一直留在永阳河，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清乾隆年间，寺僧将石羊请到寺门两边，所以人们改称新安镇弥勒禅寺为隐阳寺。1930年7月，根据上级指示，中共灌云县委更名为灌云县土地革命行动委员会，管作霖为行委书记，段海平为兵委委员。他们带领群众在新安镇北边的隐阳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当时人称武装八排大暴动。8月2日，在管作霖、管海平等人领导下，新安镇周围的周庄、后武庄、管庄、会庄、大余营五个庄和新安镇的头排至八排的农协会员1000多人，在天刚微亮时，携带鸟枪、土炮、大刀、长矛、铁叉等，从各自居住地向隐阳寺集结。上午9时左右，管作霖做动员讲话，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随后，管海平发表演讲，号召武装八排的农协会员联合起来，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暴动。会后，参会民众在管作霖带领下高呼“打土豪、分田地、拥苏拥红、建立苏维埃、穷人做天下”等口号向新安镇进发。暴动农民的浩大声势引起了地主豪绅和反动政权的恐慌。10时左右，国民党灌云县税警团一营营长郭希文带领部下与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常委孙友仁调集的新安区公所、灌云县保安中队共1000余人，将暴动队伍包围在隐阳寺南的旷野中，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2个多小时后，大多数民众利用地形熟和人员熟的优势突出包围圈，但是由于敌人的力量比较强大，行委书记管作霖、地下党员惠厚鹏、李文学、李彦学等4人当场被捕，另有多人受伤。事后，国民党当局大肆搜捕参与暴动的民众，又有15人先后被捕。管海平、孙海光等人被国民党当局通缉，被迫转移外地。隐阳寺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共产党员和暴动群众在暴动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给广大人民以深刻的教育和有力的鼓舞，并激励着后人在革命的道路上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最后请听第4个故事，火烧一泽桥。一泽桥是沿河支流一泽河上的一座木桥，此桥的战略意义重大，它沟通了大依山、新安镇涟水的交通，是日军南北运输的咽喉要道。为了修建这座桥，日军将附近一大片有百年之久的柏树林全部砍光。大桥修成后，南北两头各派一个加强班看守，并配有轻重机枪和小钢炮。1939年6月上旬，三团接到上级关于开展敌后活动，以支援配合地方武装抗日斗争的指示。团长汤曙红、政委周瑞莹、副团长张克新当即开会研究。他们认为三团的武器装备比敌人差，不宜死打硬拼，要以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以达到迟滞敌人扫荡、切断敌交通、打击敌人嚣张气焰的目的。经过反复讨论，团领导决定设法烧毁敌人南北交通运输的咽喉一泽桥。会后，几位团领导在民运股长吴永嘉、地方干部陆庆军的带领下，对一泽桥附近的地形做了秘密侦查。回到团部后，迅即研究制定了作战方案。他们事先准备一只小船，在船上堆上柴草，又在柴草上浇上了10斤煤油，撒上5斤火药。小船的尾部横绑着一根比一泽桥孔长出许多的木。

棍。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执行烧桥任务的陈开复、汤俊川从芦苇丛里推出小船，顺流向一泽桥驶去。快到桥孔时，陈开复点燃小船上的柴草，汤俊川猛撑一篙，小船像条发怒的火龙，飞快地向一泽桥冲去。守桥的日军一见河里突然起火，先是叽里哇啦的乱叫，随后便是机枪步枪一齐向着火的小船射击。而三团执行烧桥任务的两名战士早就潜水游到了岸边，那着火的小木船行到一泽桥下，被横绑着的长木棍挡住，便呼呼地在桥下烧了起来。守桥日寇又慌忙用水向桥孔下的火船泼去，而隐蔽在河岸边的三团战士则乘机开枪射击，不让守桥日军救火。很快，敌人苦心修建了三个多月的木桥被烧毁了。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声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

城市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晚高峰。

下午好，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热点，同时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哈。希望在晚高峰的这个时段呢，大家都能够卸下一整天的工作疲惫哈，来跟我们聊一聊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留言分享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这个时间段大家是在下班的路上呢，还是在准备下班呢？可能很多朋友啊，下班早一些，也已经在下班的路上了。但是有更多的朋友呢，可能是在准备下班当中，就是整理一下自己一天的工作哈，即将快下班。下班之后，你又会如何安排这一段属于自己的独处时间呢？有一些朋友啊，下班之后呢，会去选择动一动啊。毕竟做了一天，那选择到周边的公园去散散步，活动一下筋骨哈。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就会选择去买一杯奶茶，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

我们总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就是现在的这个时间段啊，可能大家入秋了之后啊，已经喝了好多杯奶茶了。现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逛街啊，还是与朋友小聚哈、啊，有的时候呢，大家都会选择去奶茶店哈、啊，点一杯自己喜欢的口味。奶茶呢，可以说是现在呢受到，年轻朋友的欢迎啊。那么在这里呢，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相关研究呢也是显示啊，奶茶除了会有成瘾的风险，经常喝还会增加抑郁、焦虑的风险，尤其是女性要少喝，恰恰是女性朋友喝的还比较多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喝点甜的是能够缓解一下自己的这种焦虑的情绪吧，会让我们觉得愉快。但是刚才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研究显示，就是奶茶其实让我们焦虑和

狱的风险呢还是挺多的。清华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团队也是分析了5281名北京大学生，平均年龄为21岁，77%的参与者在过去一年里至少喝过6到11杯奶茶。其中呢，20.6%的人每周呢大概喝2到3杯奶茶，2.6%的人每周喝4到6杯奶茶，1.2%的人每天喝一杯。不知道大家是其中的哪一组呢？是每周会喝那么2到3杯，或者是每周喝4到6杯，或者是每天你都会来上这么一杯呢？就是你会发现啊，就是喝奶茶频率越高的人啊，基本上呢每天都会来上这么一杯。但是每天都喝一杯奶茶，不知道大家身体是不是允许呢？有没有出现一些不太舒服的情况呢？相关研究也是发现哈，女性年龄较小与奶茶成瘾的程度呢，它是显著相关的。就是奶茶成瘾包括饮用频率较高、依赖、渴望、就是戒断反应、停不下来、耐受和想要停止。那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相关研究人员也是分析了各项心理健康与奶茶成瘾，发现哈，较高水平的奶茶成瘾与较高的抑郁、焦虑和自杀意念风险是相关的。那为什么奶茶会让人快乐又上瘾呢？其实这非常简单，就是奶茶它之所以会让我们觉得快乐哈，这要从我们的大脑说起。就是在我们的大脑当中，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跟大家提到过，就是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它是存在这样的一个奖赏系统的，它能够让我们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哈，感到快乐，而这是通过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神经递质来实现的。就是美味的食物呢，它是能够通过激活大脑奖赏系统，使多巴胺释放增多，机体获得满足和愉悦感。甜食脂肪尤其重要，奶茶通常呢是含有较高的糖分，大脑基于对快乐的渴望哈，也会让你有事儿没事儿都想点一杯奶茶，慢慢的你就成瘾了。另外就是很多奶茶当中呢也含有一点咖啡因，也能够让人精神振奋一阵子，总觉得喝奶茶很提神，是欲罢不能。

你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奶茶为什么会让我们快乐又上瘾呢？就是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哈、啊，喝奶茶的朋友啊，就是女性群体还是比较多的。那多项研究呢也是显示，就是从口味偏好来关注啊，女性呢通常是更喜欢甜味，而男性呢则可能更倾向于咸味或者是辛辣食物。此外呢，女性可能倾向于使用甜食来作为情绪调节工具，也就是通过食物来应对压力或者是负面的情绪啊。在面对情绪压力的时候呢，女性朋友可能更多的会依赖食物啊，特别是甜食作为缓解工具吧。就是作为女性朋友，我觉得还是有这方面的切身体会啊。当自己觉得压力大的时候，或者是有一点焦虑的时刻哈、啊，就会选择吃点甜食来缓解一下。所以呢，奶茶可能被视为一种舒压剂，帮助女性应对日常压力和情绪的波动。那女性呢，其实对奶茶的偏好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性是奶茶的主要消费者，并且呢更加容易出现跟奶茶有关的成瘾现象。还有需要跟大家特别聊到的是什么呢？如果说大家平时喝奶茶的频率比较高哈、长期喝奶茶，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就会给自己的身体呢带来很多健康风险的。尤其是女士朋友哈，比如说很多朋友都非常重视这个衰老的情况。其实吃甜食越多，这个时候呢也就加速我们皮肤的衰老。就

奶茶它香甜可口嘛，但是每天就是这么慢慢的摄入啊，就会让自己的皮肤呢变老，这是因为摄入过多的葡萄糖容易与蛋白质、氨基酸与脂质或者是脂质反应啊，产生糖基化中产物。而刚刚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种成分呢，它是能够糖化胶原蛋白、弹性蛋白，加速皮肤的衰老。所以说了这么多，大家只要记住啊，就是奶茶喝多了对皮肤呢也是特别不友好，会加速皮肤的衰老。第二呢，就是还会出现长痘的情况哈。虽然奶茶大多糖含量呢是比较高的，可能会引起或者是加重痤疮，即便是选择不另外加糖，一杯奶茶的糖含量也可能是不低的，那所以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哈。再者呢，就是肥胖的问题，因为奶茶它的热量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经常喝呢自然还是会长胖的。不过除了热量方面的问题，奶茶让人长胖还另有玄机，就是奶茶当中普遍的是含有果糖，而蔗糖经过消化也会释放出果糖。那动物实验也是证明果糖它是能够提高肠道细胞对高脂食物的营养吸收。再者呢，就是心血管疾病，就是奶茶当中的脂脂末哈，它是含有反式脂肪酸，这过多反式脂肪酸的摄入是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还有就是痛风的问题，喝奶茶摄入的果糖呢，它是会促进尿酸生成，过多糖的摄入还可能会引起胰岛素抵抗，间接减少尿酸的排泄，增加痛风发作风险。还有就是需要大家重视的，就会它还会让我们失眠，就是奶茶的咖啡因含量通常它是不低的我们都知道咖啡因呢它是能够提神醒脑，晚上喝太多的奶茶也会让人睡意全无，难以入睡。所以刚刚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特别提到哈，就是奶茶频繁的去喝会给我们身体带来这些健康的风险，大家呢都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尤其是经常喝奶茶的朋友。说到喝奶茶，那这个时候有一些朋友就说了，那我去选择零糖或者是代糖的，那不就更健康了吗？那么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的，零糖其实不等于无糖，可能添加了代糖。而代糖呢，又被称之为甜味剂，它可以是为食物增加甜味的一类物质啊，是属于食品添加剂。就是代糖呢，相比于普通白砂糖热量低，几乎呢是没有热量，但是长期食用代糖的安全性仍存在争议。那部分研究呢也是认为代糖可能干扰胰岛素敏感性，增加代谢综合征风险。比如说当人体摄入代糖，大脑呢会误以为身体摄入了糖分，进而分泌胰岛素，那长此以往，人体分泌胰岛素的信号呢便会日渐迟钝，患肥胖、糖尿病等等这些慢性病的风险就随之增高。

0: 说到喝奶茶，在这里呢还需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在店里面其实你会发现哈、啊、现在奶茶的种类呢也是比较多的，就是我们在点奶茶的时候啊，经常会看到比如说有轻乳、厚乳、厚椰乳等等这些标志，就是你知道它们有什么区别吗？首先需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奶精，也就是栀子末哈、啊、就是大家在买奶茶的时候，如果说看到店员用粉末冲调，这大概率用的就是栀子末、就是它的本质呢就是糖跟油的组合，摄入过多容易造成体重超标或者是肥胖。那有一些栀子末当中呢还可能含有一定量的反式脂肪酸，对心脏呢是特别不利的。还有就是基底乳，就是越来越多的奶茶店里面用轻牛乳啊、丝绒等等这些词汇哈、啊、搭配茶风味的描述，就是组合成各种创新的奶茶名字。就是一般来说没有明确写只有牛乳或者是鲜奶的奶茶，大概率用的就是基底乳，它的乳成分可能只占3%到5%，蛋白质和钙很少，这脂肪含量呢是牛奶的5到8倍。另外呢还有就是厚乳，厚乳呢它是一种浓缩牛奶哈、啊、质地呢比较浓稠，口感呢也是醇厚的，营养价值也比较高，但是如今不少奶茶店用的是调制厚乳，在浓缩牛奶里也是加了炼乳、淡奶油、白砂糖和乳化剂，风味更浓，糖和脂肪含量也更高。那有一些基底乳呢也被包装成厚乳，比如说这个大米厚乳啊等等这些新名词哈、啊、就是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营养价值是不高的。还有关于这个厚椰乳，它和乳制品呢是没关系的，靠丰富的脂肪带来醇厚的口感和椰香，热量比较高，也是不利于我们的心血管健康。所以说到喝奶茶呢，在这里需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如何健康的喝奶茶呢，我们也一定要选真奶做的。如果是限制奶茶哈、啊，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店家是不是用鲜奶做的啊，就是有的会写真鲜奶，无奶精，无植物奶油，大品牌的相对比较放心，最好呢不要加奶盖。如果是速溶奶茶或者是预包装的液体奶茶，那就看一看这个配料表，选第一位是真奶的，尽量不选奶精、栀子末的。第二呢就是小料啊，咱们也要选对啊，小料呢不要选波霸或者是椰鲜果等等加工食物，可以选择水果块、燕麦、烧仙草等等这一些小料。就是大家在选奶茶的时候呢，也要选无糖或者是少糖的，虽然说市售无糖奶茶也存在有糖的可能，但是毕竟还是比全糖奶茶低很多。还有就是喝的时间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哈、啊，就是喝奶茶之后呢咱们也要少吃饭，就是奶茶的碳水化合物跟脂肪含量呢都不低，喝了奶茶当天呢就少吃两口主食，减少烹调油的用量。再者就是喝完之后呢记得要多运动啊，就是一杯奶茶它的热量呢至少要运动1个小时去消耗，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增加比如说快走啊、慢跑、打球、游泳等等这些运动来平衡一下这个热量，预防长胖。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华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就是下班之后呢有一些朋友会选择去买一杯奶茶去犒劳一下自己，那关于喝奶茶，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听完了之后，各位听友们也可以来跟我说一说，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奶茶呢？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

0: 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广播。

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这个时间段大家呢依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还有此刻城区的路况哈。因为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很多朋友在开车的路上哈，相对来说晚高峰的这个时段呢车流量哈，大家下班时间还有孩子们放学的这个时间哈，相对来说人流量呢都是比较集中的，所以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哈。那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哈。本周呢江苏是仍然多降水天气的，就是国庆假期前期呢还将有冷空气到访，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呢预计降至11度左右。那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从9月29日，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2号，雨带南压，雨势减弱，苏南地区呢有降水，其他地区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么10月3号到10月4号，雨带呢再次北抬至淮河以南地区。另外呢在气温方面哈，在这里呢也继续跟大家关注一下，9月30号至10月1号，最低气温呢降幅3到6度，淮北地区呢是11到15度，其他地区呢是15到19度。4号的最低气温呢降幅4到7度，5号到7号最低气温呢仅11到16度。

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我们江苏这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地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是多云，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早晨有雾，南风3到4级，转东北风4级，阵风5到6级。港口地区南风3到4级，阵风5级，转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那明天的最低气温呢是17到1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3到24度。10号，10月1号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好啦，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我们本地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路况哈。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我们桥东跟桥西的一些主干道，那关注到一些拥堵和车多缓行的路段，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首先来关注到桥东这边需要关注到的一条车多缓行路段是在哪儿呢？是在新安南路这一边，也就是在与新民西路相交的路口。新安南路一直向南延伸，一直到与彭城路相交的路口。那么这一段路呢，都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现象。那还有在桥东这一边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这一条车多缓行路段是在健康北路这一边，也就是在实验小学人民路校区西侧的这一条健康北路，目前呢是存在车多缓行的现象。那还有需要关注到的一条拥堵和车多缓行路段是在哪儿呢？是在实验小学惠泽路校区的东南门这边。那目前惠泽路一直向西延伸，是存在着一段拥

堵的情况。还有需要跟大家关注到的是，惠泽路向东延伸也是存在车多缓行的情况哈、啊，也就是在富康新村小区的这个位置，在这边呢也是存在着车多缓行，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哈、啊。在桥东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另外一条拥堵和车多缓行路段是在新兴北路和军民路相交的路口，那么新兴北路向北延伸是存在拥堵，那么军民路向东延伸也是存在车多缓行的现象。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关注到了我们桥东这边的一些拥堵和车多缓行路段，希望大家行驶到这些拥堵和车多缓行路段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桥西的一些具体路段哈。桥西呢，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在黄埔银都城小区的北门这个位置哈，灌河路。灌河路呢，一直向东延伸，一直到上月城售楼处这个位置啊，这一段呢，也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情况。在桥东这边，桥西这边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主干道，从路况平台来关注哈，桥西这边其他的主干道呢，我们基本呢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哈。还有需要关注到的一条车多缓行路段是在长江路这边，也就是在长江路小学的南门这个位置哈。长江路一直向东延伸，这一段路呢也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现象，所以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

马上呢即将迎来国庆假期，那很多朋友呢也是做好了自己的出行攻略哈。那很多朋友在出行的时候呢都会去模仿网红拍一些这个好看的照片啊。很多朋友在户外出游的时候呢都喜欢拍几张打卡照片，但是如果说一味的模仿网红出片的姿势哈，不注意安全就可能会发生意外。今天呢也是关注到最近呢在福建厦门一名女子啊也是模仿网红拍照的姿势不慎失足摔下山坡，结果多处受伤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大家在出游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因为拍摄打卡照引发的这个意外啊，其实也不止这一起，就是我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起关注过，所以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假期出游拍照打卡，我们追求出片哈，绝不能够以生命安全为代价，就是这些危险行为呢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的。

有哪一些危险的行为呢？比如说拍照的时候啊，大家不要为了取景就越界拍摄，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悬崖边缘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等这些危险动作。就是乘船的时候啊，也请勿将身体伸出船外，安全才能够留下美好的回忆。还有就是要远离危险区域取景，请勿在铁路接触网、高压电塔等危险地带拍摄，不攀爬列车顶部、变压器台架。海边拍摄请勿翻越护栏进入野生礁石区，警惕离岸流等风险。还有需要关注的就是请勿在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

0: 短跑接力现在正处于巅峰。昨天男女四乘一百双双卫冕，女队42秒96，男队谢震业领先夺冠。可以说中国队是首金的最大热门，主要对手呢是主场作战的日本队和泰国队，交接棒的稳定性预计将决定成败。接下来两项是女子四乘四百米接力和男子四乘四百米接力。女子接力，印度队长期称霸亚洲，日本紧随其后，中国队以冲击奖牌为目标。男子接力，印度、日本、卡塔尔实力突出，此前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中国队仅列第五，今晚接力收官战期待有所突破。总的来看，七项决赛链球与混合接力冲击希望最大，中长跑与四乘四百以冲击奖牌为主。中国田径在收官夜能交出怎样的答卷，也让我们拭目以待。主持人。
1: 好的，方亮。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凌晨起到10月2号凌晨，京沪京广京哈干线开行夜间高铁。9月30号当天，北京至深圳、昆明、香港等区间加开高铁动卧，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年十一假期的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而不是9月30号。夜高铁呢，只在这几个特定凌晨开行，买不到白天票的旅客可以等待夜间的车次尝试一下。
1: 明天至10月6号，2026中国天津国际车展将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值得注意的是，明天仅面向媒体和专业观众开放，普通观众购票入场要从10月1号公众日开始。
2: 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明天是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完成全部撤军的最终期限。撤军后，伊拉克要求各武装派别的武器收归国家统一管理。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王毅、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王远、唐子文，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茫茫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
3: 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0: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1: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2: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0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4: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云龙、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5: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板。”
1: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6: 没有悬念，
1: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这个
4: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7: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这样启动跑一样，但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了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4: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1: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9: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8: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10: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和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8: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10: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

0: 暂定一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1: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0: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1: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0: 甘肃敦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1: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
0: 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1: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介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3: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
5: 促成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6: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
7: 我们来一条一条的看啊，服务业新业态呢，往往功能复合，研发、办公、商业、生活服务可能在同一地块，传统单一用途的工地模式呢，已经难以适配了。为此，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通知》，明确12条支持政策，统筹增量和存量，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增强规划管控弹性，优化存量盘活政策，多措并举，降本增效。这些政策如何保障不同类型的服务业项目用地的需求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6: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这次通知在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的同时，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分别明确了差别化支持政策。先看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政策，在工业用地兼容比例上做了新安排，
8: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兼容比例的上限由15%提高到30%。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15%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15%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

0: 大中市、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1: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五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0: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的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2: 说完了用地需求呢，我们再来说说金融支持啊。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的问题。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研究制定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融资渠道具体怎么畅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毅介绍，针对轻资产难题，文件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3: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1: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一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1.25%，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截至二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76.2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3个百分点。
2: 服务业扩能提质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因地制宜。无论是金融政策还是土地政策，我们都能看到要根据地方的服务业基础来制定相应方案，而且政策落地最终靠地方。发布会上，浙江和陕西都分享了自己的实践路径和下一步的政策安排，我们继续来听。
1: 浙江围绕国家提出的6大生产性服务业、4大生活性服务业建立细分赛道体系，重点从新赛道、基本盘、民生服务3个维度发力，在检验检测认证赛道打造中式研发、检测认证实景训练全链条服务体系，节能降碳服务赛道培育双碳服务商，建设20家省级零碳园区，文化新三样赛道支持网文、网剧、网游全链出海。上半年规上企业营收增长14.6%，批发零售业占服务业比重超20%。浙江一场一策打造50家省级试点市场，1到8月市场成交额增长17.4%，推进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等 AI 加消费新场景，智能消费增速达85%。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曙明介绍，
4: 推进家政进社区，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超800个，覆盖社区超1300个，推进品质服务更丰富，打造了CBA 等体育赛事矩阵，擦亮市化浙江、这里演绎等品牌，持续推行中小学成就价制度，推动个性服务更加精准，针对银发族推进社老化改造，推动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针对入境游上线了

0: 开油平台。
1: 陕西8月11日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若干措施，把国家要求转化为15条具体落地举措。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钊介绍，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抓紧印发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支持职业院校开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打造10个左右银发经济产业园，发放电子消费券，支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年底新增普惠托位5000个。
0: 一是强化金融支持，创新推出服务业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培育勤扶贷品牌，落地社保科创基金，推广绿色金融投贷联动等新模式。二是强化财政支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出台17项省级财政政策，支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应用场景拓展，服务业急剧发展等方面。
1: 从浙江细分赛道到陕西15条措施，地方正把国家部署落到具体产业和民生场景，下一步政策落地见效、惠企利民仍是关键。
2: 服务业连着咱们每天的吃穿住行，从养老服务到文旅消费，从社区便民到入境旅游，政策落没落地，老百姓的体验最真实。半年成绩单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呢还得看各地怎么把好政策变成身边实实在在的便利。服务提质了，日子自然更舒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平时用 AI 帮忙查资料、写东西、做 PPT 吗？今天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那么从用户结构和消费行为来看，呈现出哪些发展新趋势？从大模型到智能体，人工智能发展新阶段有哪些新变化？未来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报告的发布方，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4: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5: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我们发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这个其实我们也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大家都使用它了，而且可能在某些领域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4: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 ，DeepSeek、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5: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0 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亿亿次的负电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4: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预计全年整机产量将突破10万台。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5: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也就是说你能直接的看到效果，它是非常明显的。就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的反馈，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4: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技术端全站突破，融资端量质提升。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

0: 去，然后还能多智能体协同，然后你就直接拿结果。特别是这种弹幕性越来越多的，嵌入到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1: 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普及率超过一半。AI 啊，早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新鲜玩意儿了，而是实实在在走进寻常生活。从帮忙写代码、做表格，到机器人进工厂、进医院，AI 正在从屏幕里走出来，变成能干活的数字员工。当然，技术跑得越快，越要守住安全和规范的底线。只有既好用又可靠，人工智能才能够真正融入日常，成为大家生活里的好帮手。
2: 奇蒙宇采用的透骨六步鲜米清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奇蒙宇六步鲜大米。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张畅。企业连年亏损，官司缠身，濒临退市，这样的困局还有解吗？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组案，通过提级管辖加示范审理的方式，让企业重获新生。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示范样本。总台中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和法学专家，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4: 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建筑业龙头骨干企业，是独立上市的民营照明工程公司。这样一个很有实力的企业，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却连续亏损。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法官助理。
5: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怪木子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怪木子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1: 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呢，美伊对峙已经超过了7个月，双方都付出了不小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筹码。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美伊对峙态势的新变化？继续来听牛星春的解读。
5: 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2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0: 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啊，家楼下的营业厅支着帐篷，喇叭循环播放免费领新款手机，半套餐一分钱不花，家里老人路过啊，被业务员围着热情介绍，乐呵呵办了一个超划算套餐，把手机抱回家了。那你翻他的手机时候才惊觉，老人根本没搞懂自己
3: 也是零元购机退场之后最值得期待的变化。
2: 叫停藏在免费背后的套路，不是为了少给用户让利啊，而是希望行业的竞争能够真正比到明处，网络更稳一点啊，资费更透明一些，服务更实在一些，大家办理业务不用再防着什么隐。
4: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5: 法治是最好的营生环境。
6: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灌南新闻。

0: 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近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三口镇举办第四届小康杯广场舞大赛，庆国庆，迎省运；整治螃蟹栈道交通乱象，筑牢市容交通双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28号，县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兵主持会议，副主任周文生、巩红梅、潘龙飞参加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市第14次党代会和市委14届一次全会精神。
2: 无二建，位于中间的无二围到南北两个围桩的距离几乎相等，似乎是水利工程留下的标准件。顺便考证，头围曾冠哪一姓氏呢？查阅资料得知，为他起初叫季头围，后来其光芒已被大张伟给彻底掩盖了。谭李成，怀疑似图说摘要。南路塘河，三围公兴两闸之河泄地面之水，今已匹。据相关水利资料记载，1974年涟水县曾重修三围闸，之后应当至少重修过一次。今沈三围闸的右岸有一个江苏省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网南路塘河沈三围站牌子，此站是淮安市所设置的。遗憾的是，新沈三围闸旁没有一点相关的历史介绍，新闸附近没有一户涟水县人家，很是孤寂。然而三围闸却是九安村最为厚重的历史人文记忆。再考九安之名的由来和建制变迁。涟水县制，民国元年，县以下建制为市乡，全县设6市7乡，即本城市、东路市、西路市、金岔市、吴岗市、大非市、宝滩乡、晨曦乡、九安乡、富民乡、余长乡、长乐乡、潮河乡。与光绪安东县治所载的2路9镇建制相比，多了一个本城市，即涟水县城，合并了京城岔庙两镇，新制京岔市，还新增了宝滩、九安两乡，其余的则是在名称上由路镇改为市乡。由此看来，

九安香是清末到民国初才生长出来的，而这个香只能是鱼肠香。清末明初，战火平仍，水利失修，人们期盼社会稳定，长治久安，在此设香，既是维护垦田的需要，又是保边安静的需要，这大概是九安香之名的来历。中国地名多吉祥之语，这也是人们对美好未来的一种憧憬。1929年，涟水县实行区乡制，鱼肠、长乐、九安三乡原有的区域合并至第五区，共有30乡4镇、12341户、59134口，区公所驻辉墩。1952年，九安乡改立鹿塘区。1955年，九安乡改立高沟区。1957年，九安、葛集、仙进、王马合并为鹿塘乡。1958年，灌南建县随鹿塘乡划入。1965年，九安生产大队细分出一个生产大队叫右东，是以境内的一个小庄之名而命名的。那么这个小庄又何来头呢？张恒举先生，鹿塘乡人，任过多年乡镇中心小学校长。我曾拜请他找鹿塘的吴氏家谱，那天他把家谱带到我办公室，我们便闲聊起鹿塘的掌故。他曾听老人讲，过去这儿有座小庙，所以就把庙东边的村庄叫右东。这个地名解释算是合情合理的，遗憾的是找不到其他的直接证据。一张民国的测绘地图上标有右东之庄名，当时右东之墓写。由此可见，右东庄是一个百年老村落，不知村名的来历是否有其他说法。右东村东临公兴河，距宁连高速灌南南出口很近，出行十分便捷。中长是村里的另一个小庄，和二围村的胡长、王长之名是同一种命名方式，只是中长的中字不是庄名的本来用字，它是当年的人们为省事而误写，还是故意为之，或者是因为念白而被误收地名录之中。中长本为中长，这样才有地名味儿，否则让人联想到体育比赛。那天来到庄上，看到几位老人在墙根晒太阳，其中一位老人87岁，姓钟，识文断字。听老人讲，民国时这里叫吴中长，是鹿塘吴姓地主吴八的一个客庄。要说更早，庄子叫中长，他们中姓人家先是从南京的南面迁到淮安府安东县的马嵬，再由马嵬迁到九安。我想这个过程大约100-200年吧。地名之上留下了一个家族前行的足迹。毛河庄在右东村的最南边，与涟水县高沟镇交界。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云，此庄人家沿毛河旁居住，故名。这一注解也过于简单了。民国重修沭阳县志，毛家河，相传湖水出河，有毛公居住河干，因以名。今河东岸有古坟，俗传毛公墓。湖自然是朔向湖，明万历年间，今高家沟之地还为一个湖口鱼市。清时的毛家河在高家沟东南，上起屯河，下经大兴桥汇入南鹿塘河，而今高家沟旁的毛家河早已淤淀。今右东村的毛河于庄东汇入公兴河，它也许是古时毛家河的尾鱼，也许是毛公的后裔们在此建庄之后所开挑的。查阅涟水县水利志时，又看到了关于毛河的一段文字记载。1949年春，涟水县民主政府局部开宽公兴河，新开毛屯河。春午，阳光正好，微风舒适，四野悠闲。几十户人家静静地躺在小河两岸，一妇女正在浇园，问询才知这是一个杂姓庄，庄上没有一家姓毛的。他家里姓陆，陆姓是一个很少见的姓氏。毛河上有一座小石桥，是儿时记忆里的样子。河边多杂树，几棵老桑怪柳掩卧于荷塘之上。

间鸟雀嘈杂，时而飞窜，坡上绿萍浮肿，有两三只大白鹅游戏着。村部设在右东庄，有两层小楼，在原村小的校园之中。这里还保留一个幼儿园，那天并无幼儿上课，唯有看守的周老师在。旧校园中，十几棵松柏粗壮翠绿，是一个年代的记忆。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听众。

0: 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关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关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反动的青苗会就这样散伙了，地主劣绅组织青苗会对抗平民团的阴谋破产了。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岑池河民工暴动。1936年春，国民党灌云县政府组织岑池河、新沂河河塘中间修沂河时被融合于沂河内复修工程，灌云县3、4、5、6区民工共5万多人参加施工，国民党灌云县有关的区乡保长都到工地监工，这些官员趁此机会上下勾结，克扣贪污河工经费，他们将克扣下来的土方工钱用来做生意。

并且向民工强行高价配售口粮及其他生活用品，通过种种手段盘剥民工。为反抗贪官污吏的盘剥，共产党员孙存楼、冯家驹、管海平、孙炳惠等首先在实属灌三区的上马台一带地方发动几百名民工抗工，要求提高生活待遇，迫使乡长孙小帆与灌云县政府交涉，直到县政府答应提高民工的生活待遇。国民党灌云县特务室获悉，曾池和民工闹事是共产党员在组织，遂派人追捕冯家驹、孙存楼等人，再度转移外地。几个月繁重的劳动，民工们的衣服磨烂了，人也都累瘦了，但是苛刻的克扣民工、盘剥民工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制止。国民党监工的大小官吏都发了财，民工们怨声载道，矛盾进一步激化。这时，由于失去组织关系而隐蔽活动的早期共产党员封闭流、北陈集镇隐荡人当时潜伏在家乡，见到民工的悲惨生活，决定到民工中串联，用反贪污、反克扣的口号动员民工团结起来，和贪官污吏做斗争。经过20多天的串联和准备，封闭流等地下党员制定了发动民工暴动的计划。五区民工由响水口的潘道真、马继全负责发动，六区民工由双岗的许同三负责发动，三区民工张店陈吉由新头庄的顾老四负责发动，四区民工由杨家集的王开顺负责发动。7月9日中午，趁保护工程指挥部的县卫队一个连因公外出之机，各区民工即以火为号同时行动。暴动开始时只有几千民工参加，待全县轰开后，人数激增至3万多人，吓得在工地监工的国民党区乡长四处奔逃，民工们则乘势追赶。国民党五区区长被民工围攻达4个多小时，并被打得头破血流，直到最后答应民工提出的条件方得脱身。民工们通过斗争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地方官吏被迫承认错误，取消了粮食的强行高价配售，民工买卖自愿，发给民工现金，并适当提高了土方单价。下面请听第三个故事，隐阳寺暴动。隐阳寺位于新安镇北，建于宋嘉佑3年，原称弥勒禅寺。传说古代新安镇北永阳河水泛滥，淹没村庄，百姓无处躲藏，与洪水展开搏斗，是否弥勒佛其神阳于此，见此情景，将神阳化为2只石羊，从天落下，镇住洪水。石羊一直留在永阳河，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清乾隆年间，寺僧将石羊请到寺门两边，所以人们改称新安镇弥勒禅寺为隐阳寺。1930年7月，根据上级指示，中共灌云县委更名为灌云县土地革命行动委员会，管作霖为行委书记，管海平为兵委委员，他们带领群众在新安镇北边的隐阳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当时人称武装八排大暴动。8月2日，在管作霖、管海平等人领导下，新安镇周围的周庄、后武庄、管庄、会庄、大余营5个庄和新安镇的头排至八排的农协会员1000多人，在天刚微亮时，携带鸟枪、土炮、大刀、长矛、铁叉等，从各自居住地向隐阳寺集结。上午9时左右，管作霖做动员讲话，号召大家团集文带领部下与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常委孙友仁调集的新安区公所、灌云县保安中队共1000余人，将暴动队伍包围在隐阳寺南的旷野中，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2个多小时后，大多数民众利用地形熟和人员熟的优势突出包围圈，但是由于敌人的力量比较强大，

行委书记管作霖、陛下党员惠厚朋、李文学、李彦学等四人当场被捕，另有多人受伤。事后，国民党当局大肆搜捕参与暴动的民众，又有15人先后被捕。管海平、孙海光等人被国民党当局通缉，被迫转移外地。引阳寺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共产党员和暴动群众在暴动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给广大人民以深刻的教育和有力的鼓舞，并激励着后人在革命的道路上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最后请听第四个故事，火烧一泽桥。一泽桥是沿河支流一泽河上的一座木桥，此桥的战略意义重大，它沟通了大依山、新安镇连水的交通，是日军南北运输的咽喉要道。为了修建这座桥，日军将附近一大片有百年之久的柏树林全部砍光。大桥修成后，南北两头各派一个加强班看守，并配有轻重机枪和小钢炮。1939年6月上旬，三团接到上级关于开展敌后活动，以支援配合地方武装抗日斗争的指示。团长汤曙红、政委周瑞莹、副团长张克新当即开会研究，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 先控短，踢长，漂亮！加克内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2: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3: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4: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不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20届亚运会呢继续进行，今天跳水、羽毛球、举重、田径、足球等项目都有热点比赛在进行当中。中国队运动员表现如何？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首先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跳水赛场。今天的女子十米台和男子三米板比赛，中国选手全部包揽了金牌。更多话题，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孙雪。孙雪，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孙雪，先来说说今天的两场比赛啊，女子十米台两位中国选手遇到的挑战大吗？他们自己的表现如何？
1: 客观来讲，在亚运会的赛场，女子跳台方面我们还是比较强势的，特别是今天陈芋汐的在决赛当中的发挥，432.65分，其实这样的一个分数是强势的夺冠。但这个分数其实带入到去年世锦赛相比，比他世锦赛新加坡世锦赛夺冠的成绩还稍微高了一点。其实基本上这两年能够维持住比较高的水平，我觉得是对于他来讲，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向着洛杉矶奥运去迈进。那这枚金牌的意义呢，对他自己来讲也是非常重大的，因为在单人项目当中，他目前呢，拿到这就是他的一个大满贯的一块重要拼图。那此刻他就还剩就是单人项目的奥运会冠军这唯一的一块拼图。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成就对于陈芋汐来讲也真的是非常重大的。而对于卢维来讲，这个小姑娘呢，她也是我们当时女子跳台方面的黄金一代当中的一位。那此前呢，她也是年少成名，后来呢突然的身体发育，然后再叠加我们有多位这个女子跳台选手的这个脱颖而出啊，这个选择与被选择这样的过程，那么随着这

0: 种身体的发育相对来说比较完成之后，正在女排方面呢，像国内的这种14岁、15岁年龄段的小选手，他们表现呢又不是很稳定，包括他们此刻又遇到了这个生长发育期，包括一些伤病的问题。那现在呢，卢维就又顶了上来，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时期，一方面能够跟陈芋汐进行双人的配对，一方面也能看到他在单人方面也可以说是我们在这项目上相对来说的一个双保险。我觉得这就是卢维这一次比赛以及今年这一年他展现出来的这种意义。
1: 嗯，男子三米板的王钻的冠军优势还是非常大的啊，他在比赛里面表现的不错。九元是有一些小失误啊，这方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情况。
0: 今天的预赛结束之后呢，九元是他是排在第二名，然后王钻还是第一名，所以九元是倒数第二个出场。那其实上来的第一跳呢，就出现了重大的一个失误。当时我觉得这个样的失误对于运动员的心理层面来说其实打击挺大的，因为郑九元其实这几年一直在比赛当中可能会出现大大小小的运动失误，其实也挺折磨他的内心的。那因为他特别渴望在一次国际比赛当中可能相对完整的展现出自己的这种六轮动作，可是越是这样的这种精神层面的这种压力，越是让他自己在比赛过程当中呢，就是反而是控制不住自己。今天他自己也在赛后给我剖析了这第一跳重大失误的一个原因，他说就是因为运动员在比赛的之前呢要调动自己去把自己这种兴奋性专注力都调动出来，他就是有点太兴奋了，导致他自己有点没收住，然后在打开的那个过程当中又有点不自信，因此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失误，所以导致他后续吧，那叠加这样的一个分数，他不可能最终就再有太强的这种竞争力以及分数层面的去冲高。我觉得这就是他今天的这个表现。
1: 嗯，跳水项目呢到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我们拿到了目前为止的8枚金牌，八个项目当中其实我们表现出了一定的水准，就是你个人感觉现在亚洲跳水方面有没有给我们能够带来一些威胁的，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水平发挥在世界舞台上是不是还占据一个领先优势啊？
0: 我觉得目前为止已经进行完了6个奥运项目，相对而言，那从结果上来看，我们还都是拿到了金牌。那如果你从那个两个非奥项目上，就是比如说一米板来讲，因为在一米板当中，我们是拿到了王宗源拿的金牌，而刘承赞拿到的是铜牌。那这也是我觉得刘承赞在他今年吧，就是可能才开始被国家队在国际比赛当中去启用，此前他也参加的是团体项目，而他的年龄呢相对来说比较年轻，2009年10月出生的。那男子运动员能够获得这种国际比赛的单项的这种参赛资格其实也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一米板是非奥项目，所以其实国内没有说哪个运动员我是专门练一米板的，其实大家在日常训练当中都是练习三米板的。那我觉得从基本建设方面来讲，那可能这个刘承赞在他这个年龄段来讲，可能是我们梯队的就是再往后一波甚至两波当中比较冒尖的队员。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相对来说看到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如果你要从这个整体表现来讲，谁的这个相对水准最高，那我肯定还是觉得陈芋汐他的这种发挥在今天非常的极致，特别是在上午预赛的时候207没有跳好，然后有瑕疵，但是带入到晚上的这场决赛，你的五轮动作其实真的是挑不出太多的毛病，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相当的这种精彩的一场比赛。
1: 明天呢，进行跳水项目的最后两个小项，女子三米板和男子十米台。过往的比赛，男子十米台在中国跳水队当中呢，如果说我们其他项目都很强，这是一个稍显有一些缺失的一个项目，就是会有一些被对方攻击的感觉。亚运会上这个比赛是不是难度不会像面对世界其他国家选手的时候呢，难度那么大？
0: 其实这个可能是我最担忧的一点，因为一方面呢，十米台就是男子十米台是明天收官的项目，也是跳水项目的第十枚金牌。那可能我们这个女子三米跳板呢，双保险，然后确实实力比较突出。那我们能不能够给这一届亚运会在跳水项目上完美收官，可能就要压到这个男子十米台上。包括如果我们要是能够这个，就是每一个运动员都做好最终这个跳水的十金收官，那这枚男子十米台的金牌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会当中的第100枚金牌，其实它是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的。那么这一块金牌的任务呢，就交到了练俊杰跟赵岩杰手里，但他们的重点对手呢，就是东道主选手玉井陆斗。这个队员大家其实一定不要小看，他是2024年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的奖牌得主，并且这个运动员在24年呢，我看到他也甚至有这个能跳到530多的这样的一个高分。而我们的运动员呢，像练俊杰，其实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之后，他的恢复性训练的时候，当时先是手的骨折，然后呢半年多的这种火速的恢复之后，参加了全运会，然后拿到了全运会的冠军。那通过一个冬天的这种冬训，其实他还是没有太多的参与单人项目的比赛。我觉得这对于他来讲，参赛上就是一个心理的挑战以及这种体能上的挑战。那对于赵仁杰来讲，他参加了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第五名，499分的这样一个分数，并没有破百。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选手，那可能和日本的这些选手真的是胜负难料，要完全交给明天的比赛。当然我现在是非常期望我们能够这个锁定这一块金牌，完成我们中国跳水梦之队这样的里程碑式的壮举。
1: 好的，我们也是共同期许明天这个比赛能顺利哈。感谢孙雪的连线。目光转向羽毛球赛场，今天羽毛球赛场进行了五个单项的决赛，三个项目的双打呢都有中国选手进入了决赛，但我们只收获了一枚金牌。连线一下强方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元奇。管元奇晚上好。
2: 你好，郝迪。
1: 介绍一下混双决赛的情况。
2: 好的，今天其实啊，我们去到这个名古屋，其实已经不在名古屋了，叫做一宫市的这羽毛球综合体育馆。这路上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为今天无论是名古屋还是一宫市，整个爱知县都下着非常大的暴雨。来到一宫市体育馆的时候，几乎全身都湿透了啊。但是这个天气呢，可能也是有点让我们这个中国羽毛球队呢，把我们的这个火象状态给浇凉了。今天呢，蒋楠邦和魏雅欣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开局呢，这对混双组合打得比较自如吧，上来就取得了一个3-2的比分领先。第一局呢，开局要重点夸一下魏雅欣，她在前排的这个封网和抢网做得非常出色，而蒋楠邦在后排的点杀和收掉也比较灵活，战术很多变。而魏雅欣几次能够扛住对手在后排的重杀呢？而且今天这对印尼组合希尔纳维和马尔瓦，今天啊几次都是抓这个魏雅欣的头顶区，利用魏雅欣的这种封网重心靠前的问题呢，去攻击他的这个头顶。魏雅欣呢，因为准备不及时，几次回球下网。而这个6-6打平的这一分，我意识到啊，这个蒋振邦确实今天因为比赛开始的比较早，而且这个天气不好啊，路上出现了这个堵车，而且这个塞车的这种情况，大家到了场馆比较晚，似乎注意力不太集中。这个是我们今天确实应该以后要总结的地方。他几次从身体的低位啊去拉球，感觉起球的效果都一般，没有挑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赛前这个暴雨的情况呢，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在技术间歇回来呢，蒋振邦很明显啊，跟通过这个暂停和这个教练的这个沟通， 提升了自己的专注力。他和威亚辛开始能够打出组合球了，通过软压收吊和点杀得分。而今天威亚辛几次抢网打得也很凶，只不过呢，蒋振邦的这种有注意力有时候突然掉线这种导致的手感不佳以及专注力不足的情况呢，也传染了威亚辛，让威亚辛受到了一定影响，对球路的判断出现了问题，几次对球是否出界的判断都有一个偏差。亚东组合呢，其实他们大赛经验也是比较丰富的，虽然是00后，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大赛经验啊已经是参加了不少了。其实他们第一局一度是14-18落后，因为羽毛球比赛你要是落后个4-5分，说实话就已经很难追上了。但他们呢确实因为这个比赛经验丰富，他们就一分一分咬，最后19-19啊把这个比分给咬上了。在关键分上呢，蒋振邦和威亚辛可以一直调动对手的脚步移动，导致对手呢在这个后场这个位置呢出现了这种配合失误不默契的情况，最终依靠着蒋振邦和威亚辛连续的重杀，导致对手回球出界。中国混双组合呢是拿下了第一局，而第二局一上来呢，中国队是延续了第一局局末这个连续得分的一个态势啊，上来就取得了一个8-3的领先。这个一旦领先4-5分啊，确实蒋振邦威亚辛打的也是更加自如，更加放松了。最终我们的亚邦组合呢是2-0拿下，虽然第一局出现了波动，但好在啊是依靠着经验稳住了阵脚，赢下了比赛。我们也听听蒋振邦在赛后的自己的表达。
3: 比较激动嘛，因为团体赛的时候我们男团也是比较可惜，然后拿了个银牌，所以说单场对双打就真好。今天可能在场上很集中吧，两个人包括每一分，其实我们也是拼到最后。我想开局我们也是出现落后情况，但我们没有放弃，也是一分分在追。我觉得把我们分工给做好，因为可能在前半局我们很多球其实是打了他们手上，被他们打出去，我们后面也想去调动，还是想去总结自己，去提升自己的。两个人可能更多需要在这一方面去加强。
1: 再说说女双的决赛。
2: 女双决赛呢，刘胜书谭宁确实输的是比较可惜了。刘胜书谭宁的对手呢是李白组合白河娜李少熙，这两队组合也是世巡赛上老对手了，两队组合多次在世界羽联巡回赛上碰面。而且呢我个人认为呢，李白组合白河娜李少熙也是我们刘胜书谭宁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最大竞争对手吧。两边呢从第一局开始就打的是难解难分，从1-1打到20-20、23-23，第一局打了很久，我印象中得打了40多分钟，一直打到28-26啊，我印象中是才分出胜负。而且呢局点的一分，我们是抓住了对手失位配合失误回归不及时的一个问题，刘胜书谭宁呢连续的高位下压杀球才28-26拿下。第二局呢两队组合还是在缠斗，又是从第一分缠斗到最后，但相比第一局呢我们处在一个逆风球追赶者的状态，但是在关键分上啊，白河娜两次的点杀，我们的脚步移动和注意力有点不集中，让对手先拿到了局点。另外呢由于注意力下滑，我们在弱点判断上也出现了问题，最终18-21第二局失利啊，双方进入到了决胜局的一个比赛。第三局呢我注意到胜男组合是刻意放慢了节奏，希望能够打乱白河娜李少熙的一个步数，这个战术部署呢实际上是有效果的，希望通过放慢节奏消耗对手体能，然后呢给我们留下一个喘息的空间。但问题是啊，白河娜李少熙呢因为也非常了解胜男，发现啊他们突然收手了，不再去急于杀球了，而是开始跟我们这边磨了。这个白河娜李少熙也迅速去领会了这个刘胜书谭宁的这个战术，随后呢打到了决胜局18-18的一分啊，中选手刘胜书出现了一个意外的伤情，他一直在捂着自己的左腿，小腿后侧，因为这个媒体看台离他的距离是挺近的，我也看到啊，他确实是非常痛苦，因为他的右腿呢实际上一直是缠着绷带，他一直是把自己的发力更多的是集中在自己的左腿上，一旦左腿出现了伤情确实很难发力，他甚至在倒地之后呢还在坚持回球。那但是在比赛最后阶段呢，因为刘胜书腿部的伤情导致他没有办法大范围的移动，几乎是谭宁啊1-2哈，一个打对方两个，这样确实很难拿到分数。18-18之后呢，中国的胜谭组合就没有能够再得分，最终是18-21决胜局失利。我们在女双比赛是拿到了银牌。而男双 而男双的这场比赛呢，梁伟坤和王昶这场比赛，实际上我并没有在现场看到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我已经是乘坐这个媒体班车去前往这个举重馆的路上了。但是我还是在路上，通过咱们这个央视频的转播，我也是看了一些比赛的片段吧，断断续续看了一些。其实我觉得最开始第一局，梁伟坤王昶打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之后又一次梁王组合是出现了逆转，但

0: 在我印象中啊，两网组合能够进入男双决赛，已经是近些年来啊中国羽毛球队在男双项目上在亚运会上取得的一个比较不错的成绩了。但说实话，我对他们今天的表现并不是很满意。我倒不是被他们今天的这个被逆转说感到很惋惜，而是我觉得他们两个的比赛气质啊，似乎和我们的预期有一定距离。因为无论是之前苏迪曼杯还是汤尤杯，包括羽毛球世锦赛、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我已经大概得有3-4次了现场目睹了两网组合被对手逆转，而且每次都是先下一局之后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着打着打着自己就泄气了，而且在关键位上比如会出现一些落点判断失误啊，比如会出现一些机会球重杀直接把球轰出界啊，甚至两个人换位之间突然自己把自己的这个位置给晃丢了，这些情况我觉得在两网组合尤其是他第一局拿下之后突然好像两个人就会有一个人掉线，这种情况出现的比较多。我不知道这个是心理问题还是说能力问题，我觉得这个需要中国羽毛球队啊之后好好总结一下，因为这种情况呢肯定是不是个例了，我印象中啊得有个3-4次了。如果这样的情况一直蔓延的话，说实话对洛杉矶奥运会的整体备战来说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隐患。好的，
1: 嗯，再来说说你去了这个举重赛场。
0: 举重赛场呢，今天我主要是看了男子110公斤的这个刘焕华和李文文，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啊。我们先说刘焕华吧。刘焕华今天的这个表现，说实话，405公斤啊，这个成绩确实是让我们觉得比较意外。因为呢，刘焕华今天抓举开把只要了170。比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朱拉耶夫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位名将，和他一直从小级别打到大级别的这位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要竞争对手吧，开把就少要了20公斤。虽然刘焕华开把三把抓举170、180、185都起来了，但是朱拉耶夫抓举第一把就要到了190啊，最终抓举去到了197，确实这个差距是比较大的。我在这个抓举结束之后呢，我当时就给这个中国举重协会的副秘书长房高兴秘书长呢去打过了具体的电话，我在向他咨询，我说这个刘焕华今天这个身体状态不对啊，因为在今年的亚中举重锦标赛上，刘焕华是拿到了金牌，当时他总成绩是420，他的这个抓举比原来还提高了4公斤呢，因为当时这个巴黎奥运会上他的体重还没有现在大，抓举已经到了186了，他现在增加

0: 把去到了210公斤，而第二把是要到了220，第三把226没能起来。而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朱拉耶夫呢，挺举抓这个挺举开把就要了226，一把成功，他也就没有尝试之后的试举。最终呢，朱拉耶夫是以423公斤获得了冠军。我印象中他的抓举还是打破了世界纪录啊，刘焕华最终是排在第三名吧。说实话，这个刘焕华赛前受伤的这个情况是比较意外的，是一个意外状况。我觉得这并不是代表刘焕华的一个最好成绩，因为据我的了解，他能够达到抓举190，挺举230，总成绩420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因为据我了解，他此前挺举还曾经尝试过239公斤，但是就差一点儿，有点摇晃，最终没有起来，说明他是有一定能力能够水平的。实际上，如果在训练中他能够举起这个239，他就能够达到总成绩429公斤。但今天他最后的总成绩只有405公斤，我觉得这个确实可能是受到伤病的影响。当然，即使刘焕华他能够身体健康，有这个429公斤的水平，也不一定今天就能够赢朱拉耶夫。因为朱拉耶夫呢，以前的总世界最好成绩的最好记录呢是428公斤。我觉得今天朱拉耶夫还是收着笔的，因为第二把和第三把的挺举他都没有要，他只是最开始的第一把试举就成功了。对于刘焕华来说呢，未来可能还得继续增加体重和力量，另外呢去好好的适应这个新级别，提高自己的水平和成绩。我预期呢，在举重世锦赛上，如果他的举重世锦赛也就是在下月嘛，如果他能够把这个身体调整好，我觉得他是有机会冲击总成绩430公斤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但是能不能发挥出来啊，这确实是要看临时的比赛状况和身体状况了。但是我们在这个大级别这个项目上，我们和朱拉耶夫，我们要实事求是的讲，我们可能确实是存在差距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在未来的比赛当中一定会输给对手。如果我们很好的去安排我们的这个报这个抓举挺举重量的这个次序，包括我们能够更好的提升我们自己的状态，未来是有机会啊，甚至在这个庐山奥运会上，我们是有机会战胜朱拉耶夫的。而且刘焕华呢，毕竟是从小级别一点一点升上来，横跨了6个级别，能够达到这个大重量大级别110公斤。我相信啊，未来他是有机会去和这个朱拉耶夫硬碰硬一下的。我觉得未来他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嗯。
0: 随后呢，晚间进行的女子86公斤。86以上公斤级的这个比赛啊，说实话没有什么太多要总结的。中国选手李文文出赛，说实话呢，这场比赛没有太大悬念。李文文无论是抓举还是挺举，无可挑剔啊，都是就王一般的成赛。最终抓举140，挺举170，总成绩310，拿到金牌。确实他的能力毋庸置疑。当然啊，我还要给各位再说一个比较让大家震惊的话。其实李文文在这个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还并不是我们中国举重队最好的选手，因为还有一位叫李岩的选手，他要去下。
1: 嗯，李岩的成绩其实呢，整体上来说会更好，因为今年整体上我们是两边这个比赛。是用不同的队伍去打这个亚运会的，就之前的国内的选拔赛呢，排名比较靠后的运动员去出战了亚运会哈。好，我们听听李文文赛后的一个采访。
2: 我的储备是非常足的，所以说我没有感觉到你对我感，我一直在告诉自己把自己做好就好了，所以我没有感觉到你对我感的感觉。自信是有的，但是还是对，肯定是很自信的嘛，但是肯定还想把细节处理好，万一出意外。其实这场比赛，其实现在下来还是说我的目前的心情还难以平复嘛，因为我有点感觉现在属于是真的是梦想照进了现实，因为我就差一个亚运会的冠军，我就是大满贯，所以今天是非常的激动，我也很期待。包括赛前的每一天训练，我都对今天很期待，但是我都告诉自己不要想它，不要去做它，把每一天做好就好了，把今天的比赛是把每一把做好就好了。赛前我也跟我的教练讲，我说你们想加多少加多少，导致我都不知道我今天多少开把的，我想你们下多少我举多少，我们的目标就是拿冠军就好了，今天就这么个节奏，因为我很想要这个金牌。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

0: 超过个人的。
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破放天空，天域再生，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5: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大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每
6: 都是在1974年到1998年获得的，本世纪我们一次登上领奖台的机会都没有。巴林包揽了六届，他们的规划选手包揽了六届亚运会的金牌，而中国姑娘李成辉就是本世纪1500米28年以来的中国女子1500米的亚运会的首牌，而且是4分05秒50，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就哪怕曲云霞时代也没跑出过这个成绩，就我们跑出了亚运历史的最快的一个成绩啊！包括像苏炫知道2010年广东亚运会跑了2分10，是高于曲云霞4分10，是高于曲云霞4分12的以前的成绩的。那到现在这个李春辉这次的成绩，亚运最快战绩，这枚宝贵的银牌不次于任何一个中国国家队这17块金牌当中的任何一块的分量。所以说中国女子中距离跑确实是率先比小伙子们要发挥得更好，值得小伙子们学习。
7: 本届亚运会的田径项目呢，这个全部结束了啊。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中国队的表现，哪些项目很稳，哪些项目赢得很惊险，哪些项目让很多人感觉出人意料啊，这方面都给我们总结一下。
6: 一共呢，我们获得了39块奖牌，其中是17块金牌、14块银牌和8块铜牌。这是中国队呢和奖牌第二的日本队是唯二的两个国家在金牌和银牌上面都开了两位数的啊。我们金牌比日本队多7块，银牌比日本队多2块，稳稳的是处在领先的这样一个位置。你看，无论是这个男子在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当中，包括像男子竞赛当中，我们除了锁稳了3个接力，其中包括一个混合接力的金牌之外，就是2个接力，其中包括一个混合接力之外，陈元将是在110米栏当中夺冠，这个是相对来说意外的惊喜。整个日本队在这次呢，原本是在名古屋亚运会有可能在男子竞赛当中给我们风铃的一个情况，甚至在女子竞赛当中也会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啊。我们就是在出征名古屋之前，大家压力其实是不小的，但是到了现场之后，中国队其实表现出了就整体运动员还是非常大的心脏，稳稳的拿下了比赛。你像这个男子铁饼项、男子三级跳、女子100女子800等等这些项目都发挥不错，其中呢在17块金牌当中有4个是创造了亚运会纪录的男子三级跳的素文17米42女子100的陈一杰11秒06，张家乐在今天晚上是78米27，他是破了2014年仁川亚运会张文秀的 PB 77米33的成绩啊。在这个地方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晚上说破了亚运会记录，破了亚洲记录，这个其实是不是的，因为张家乐在今年衢州就是78米64的成绩。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博南的这个后台数据供应商这个 info 系统啊，在这次亚运会当中被投诉很多，一直在数据当中出错。他的记录的是赵杰的 PB， 就是原亚洲纪录78米22的成绩，所以说他把这个78米27算成了亚洲纪录，其实不是亚洲纪录。另外呢，亚洲纪录现在其实张家乐还在申报，他的这个79米62的成绩是在今年9月12号淮安的全国链球单项赛当中投出来的，由于那是一个三级赛事，我们在申报确认的时候呢，世界田联在确认的时候有一个等待时间，这个等待时间呢目前还没过，所以这个79米62的这个亚运会记录目前还没被正式认证，但这个成绩在全国目前是有效，同时这个正在申报过程当中必然会完成啊。另外第四个亚运会记录呢，就是严子怡的标枪一枪下弯的70米46的这样一个成绩啊。所以说这些四个亚运会记录，17块亚运会金牌，我觉得是不错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就像刚才我说，李春辉在女子1500的这个银牌像金牌一样重。其实陈兴华的男子10项全能的银牌8012分，排名全国历史第八好成绩。这个呢，就是金牌和银牌在亚洲历史当中，如果能开8000分大关拿到，而且要记住2天雨战。8000分大关，陈兴华这是中国历史当中非常少见的，在雨里边能开8000分。一共我们历史上中国男子十项全能就2个人，一个是谢海峰，辽宁的谢海峰，一个是吉林的陈兴华，能破8000分大关。所以这个8000分的亚运男子十项全能银牌，绝对是一个田径强国的认证。

0: 所以这块银牌对我们来说像金牌一样分量沉重，甚至比部分项目的金牌我觉得意义可能会更大一些。在这次比赛当中，其实包括像牛春阁的这个银牌，还有就是像这个江苏的王琦在男子链球当中丢掉的这枚金牌，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原本我们是20块金牌的任务，我觉得像牛春阁和王琦这个金牌确实是回去要总结一下，我面临压力的时候，面临对手追得很紧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把自己正常水平发挥出来。其实正常水平就是碾压级别，那这样的遗憾我觉得可能是年轻运动员未来需要总结的。所以在这次整个的这个田径赛场当中，我觉得从表面上来看的话，我们可圈可点，而且呢基本上我觉得完成了我们该完成的一些指标。对，
1: 嗯，其实这届比赛呢整个的贯穿过程中都在下雨，就你个人的感觉，就这届比赛的成绩会受到这个一直在下雨这样一个天气的影响有多少啊？
0: 会的。其实我觉得像陈元将，虽然在今年比如说他的衢州的13秒13，然后日照的13秒14，这是全国田径冠军赛和全国田径锦标赛两个赛事体系的历史当中的赛会记录，但是他在亚运会当中赢村竹拉希德的这个13秒15，我觉得在雨战里面是非常的有意义的。你想雨里面能跑出13秒15，就像2012年当时上海短距离赛的时候，那时候我也在现场，刘翔跑了一个12秒99，那个在雨里面跑12秒99，当时我们就觉得如果那年没问题的话，那实在是就奥运会是太有希望了。雨里面能跑的话，那基点就是在比较干湿的场，就比较干燥的场地上面，那一定是成绩可以更快的。而且我们是扛住了一个大赛的这样一个压力，尤其是战胜了非常强大的对手的情况之下，当然一定程度上也是有运气。包括春竹在预赛当中在雨里面全武俊介摔了之后他就开始紧张，但是我们看他一路打了7个篮之后在雨里明显是后两个篮有点跳篮的感觉，还能跑13秒28，这个实力是非常非常的强。如果全武俊介预赛没有问题直接进决赛，村竹拉希德有全武俊介两个队友撞倒，而且都拥有开13秒的成绩，那确实陈元将这一仗更难打。所以一定程度上是给我们在幸运指标上其实也是不错的。你包括陈玉杰200，其实原本200他也有可能能拿好成绩，有可能能拿金牌，因为他200给他取消了一枪，等于他少跑了一枪的压力，就没那么累，拥有了更好的休息时间。而100呢在半决赛里面他又躲开了死亡之组，他那一组没压力，所以说100的半决赛他又能够休息更长的时间。我觉得这些综合考量加起来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这次比赛整体的运气还是不错的。尤其我们就包括像男子跳远的石宇豪获得金牌，我们也觉得非常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短距离联赛的时候2018年石宇豪是在雨里面在上海受了那个职业生涯最大的伤病，而且影响了他很多年。这次巧不巧又是雨战，所以这个8米17啊对于石宇豪来讲克服了多大的心理恐惧和障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依然还是可以在雨中这样平稳的发挥。而现在张家乐今天晚上的这样一个78米27的新亚运会纪录的成绩也是在雨里投出来的。如果没有雨，女子练球无论是护笼当中，因为我们仔细其实观察到了在赛前训练的时候张家乐其实摔了一下在护笼里面，由于这个护笼里面地面清理不是那么及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依然这个小姑娘还能够以19岁的年龄这么稳定的发挥，因为她10月22号的生日，现在还19岁，没有过20岁生日，所以依然还可以一头比一头好，每一头前4头，每一头成绩都在涨。这是我观察她很多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包括今年的全国锦标赛，第一头其实7米40基本上就已经锁定冠军了，但是她第4头还能出好成绩，第5头还能出好成绩，最后一头还能出好成绩。这个是中国田径女子投掷历史当中，包括了男子，就没有说能够在最后能投得特别好。经常如果我们前面有优势，后面被反超，就是因为我们后几投状态保持不住。但是张家乐是一投比一投好，他的这个大赛稳定性，由于练球的整个的技术链，他比标枪的意外程度要小，所以说他可能比严启迪未来会更加的稳定。而且很快就能冲到80米，一旦是可以在80米这个分台当中我们冲击奥运金牌，就除了严子怡之外又多了一块相当绝对的一个保障。我觉得目前他比

0: 次发挥的更加稳定。
1: 嗯，总体来说呢，这次田径队呢发挥的是极好，像你说的就是个人调动的好，然后呢雨战没有太大影响，反倒是很多时候借上了这个运气。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总结啊，要给田径队整体来点赞。那非常感谢晨晨的连线，辛苦晨晨，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8号，英国外交大臣埃德·米利班德在利物浦举办的英国执政党工党年度大会上再次批评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政府的所作所为。米利班德说，中东局势通往和平的唯一途径是两国方案。英国公开谴责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恐怖分子实施的种族清洗行径，公开谴责以军在加沙地带所犯下的罪行，公开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非法占领。米利班德强调，英国将言出必行，禁止进口来自非法定居点的商品，切断英国金融、建筑和服务行业对非法定居点的供应渠道，绝不会让以色列政府得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

0: 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大革命时期，这里是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这里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多支红军主力部队，留下了349位叱咤风云的开国将帅的光辉足迹。如果你去到位于河南信阳的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参观，会看到一把军号静静陈列在展柜中。这把军号见证了一位开国少将怎样的一段革命往事，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在河南信阳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中，静静地陈列着一把长36厘米、宽17厘米的军号。它通体由黄铜打造，号身用细细的布条紧紧缠绕着。军号的主人是开国少将周世忠，这位从湖北红安走出的革命战士，曾带着他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路。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信阳罗山县的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当时年仅16岁的周世忠就在队伍里，负责吹军号、传达命令。12月，队伍进入陕南边界时，遭到敌人突袭。战斗中，四号长突然受伤，军号声戛然而止。就在此时，周世忠冲了过去，紧紧抓住军号，继续吹响战斗的号角。
2: 周世忠看到四号长受伤，就跑了过去，抓起了四号长的军号，继续开始吹冲锋号。这次战斗啊，红二十五军呢，2000余人粉碎了10位敌人的围追堵截。
1: 从此，这把传承着忠勇与信仰的军号，陪伴周世忠辗转万里，见证了长征路上一次又一次的绝境突围。1935年8月，在甘肃泾川战斗中，作战英勇的周世忠一枪击毙敌军团长马开基，敌军顿时群龙无首，瞬间溃败，红二十五军也成功渡河，转危为安，最终成为红军长征中最早到达陕北的队伍，为长征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这场硬仗过后，年少的周世忠一战成名，在红二十五军老战士的记忆里，他是当之无愧的全能战士，举枪能打，挥刀能砍，吹号能战。而他一次次吹响的军号，成为绝境突围时的希望之声，也是红军队伍永不言败的胜利号角。
0: 同样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中，还收藏着一副粗布旧绑腿，它讲述的是一个红二十五军娃娃兵的英雄故事。这副绑腿的主人叫曹思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这副旧绑腿不仅承载着一位母亲的牵挂，更见证了红军战士用双腿丈量出的钢铁征程。接着我们一起去了解
1: 红二十五军从河南信阳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临行前，母亲把绑腿缝了又缝，还加了衬布，让绑腿变得又软又厚。
3: 母亲说，你把腿缠到尽可能的往上缠一点，为了保护大腿，另外在走过山路的时候免得负伤，绑腿的比正常的绑腿可能要长一些，要厚一些。
1: 长征路上，为了最快速度传达指示，曹思明经常要从队伍最前面跑到最后面，再从最后面跑回最前面，一路跑得飞快。

0: 后来在长征途中，大家都称他为小铁腿。1935年，红二十五军途经甘肃，日夜兼程向陕北挺进。一次战斗中，曹思明奉命向军长徐海东传递消息途中，不幸右腿中弹，但他还是忍着剧痛，及时报告了前方战况，让队伍成功实现突围。到达陕北后，曹思明才终于有条件治疗伤腿，但因为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还是留下了终身残疾。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转战近万里，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这副被鲜血浸透的绑腿，带着母亲浓浓的牵挂，见证了红军战士用双腿一步步丈量出钢铁征程，迎来一个又一个胜利。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
2: 之师。伤病之师来说，等待他们的是长征路上最严酷的一场生死考验。进草地之前，中央和各军指挥部已经意识到粮食就是命，各部队想尽一切办法筹粮，宰杀马匹、牦牛，做成肉干肉末。背粮的米袋不够用，就用被单和衣衫来背。可是草地边缘的藏区本来就人口稀少，产粮不多，数万大军在这里驻留了1个多月，粮食消耗巨大，筹粮难上加难。各部队还想方设法请来当地藏族同胞当向导，对这片连地图上都标不出道路的水草沼泽，只有他们才知道哪里能落脚。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尔盖出发，向北走出40里就进入了草地。眼前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茫茫无边的草原上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很难辨别方向。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味。广阔无边的沼泽中根本找不到路，一不留神就会陷进泥潭，越挣扎陷得越深，转眼之间泥浆就能没过大腿，没过胸口。旁边的战友伸手去拉，往往被一起拖了进去。走在最前面的部队每探出一段可行的路，就在路边插下标记，后面的部队沿着标记踩着草墩，一步一步地向前摸索。越是往草地中心走，困难越严重，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衣服被雨雪打湿了，只能靠体温暖干，干了又被打湿。聂荣臻后来这样回忆那段日子，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饥一顿饱一顿，走起来是深一脚浅一脚，软塌塌水滋滋。多少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倒下去了，夜晚宿营更是煎熬，草地上找不到一块干燥坚硬的地面，战士们只能挤在一起背靠背取暖。老红军康立泽回忆，战士们顶着挡雨的布相互靠着过夜，第二天起来一看，靠着自己的战友已经没有了呼吸。草地上没有任何办法安葬牺牲的同志，当年过草地每个人都有一根探路的树枝，战友牺牲了就把他用过的树枝插在他倒下的地方，后面的人看到那一路蜿蜒而去的树枝，就知道每一根树枝下面都常年着一位同志，人们把他叫做拐棍碑。在所有的艰难中，饥饿是最大的威胁。刚进入草地时，每人每天还有一点肉干和3两青稞面，几天之后部队就陷入断粮的绝境。 野菜、草根、树皮成了最重要的充饥之物。

好一点的野菜，比如灰灰菜、牛耳朵、大黄，早被先头部队吃光了。走在后面的部队只能挖茅草根、芦苇根和盐巴水。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野菜，大家只好根据特征临时命名，有的就看谁先采到，谁采得多，用战士的名字叫小李菜、大赵菜。有的战士饿得实在没办法，就从人畜的粪便里寻找没有消化的青颗粒，一粒一粒挑出来，洗干净了煮着吃。可野菜也有风险，不少野草有毒。卫生营立下规矩，党员先品尝，一个党小组试吃一种野菜，确认无毒，再作为标本下发部队。有一位副指导员带头试吃，中毒倒下，再也没有爬起来。毛泽东后来高度赞扬过张思德，在尝百草时总是抢在别人前面。有一次，一个小战士在水塘边发现一丛叶子像萝卜的野草，拔起来就要往嘴里送，张思德一把夺过来，先放进自己嘴里嚼，不一会儿他头昏脑胀，肚子绞痛，大口呕吐，急忙喊：这草有毒，快快告诉。话没说完就昏了过去。半个小时后醒来，他第一句话是：不要管我，快去告诉其他同志。野菜草根吃完之后，战士们开始吃皮带、皮鞋、马鞍，先烧焦，再刀刮，再水煮，一顿只能分到几小段。有一个班的七位战士吃完了钉在鞋底的牛皮掌，又吃身上的皮带，七个人的皮带吃掉了六根。吃到第七根第一个扣眼的时候，传来了即将走出草地的消息。为了纪念这段同生共死的岁月，大家一致决定忍饥挨饿，把这半根皮带保存下来。如今这根残缺的皮带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草地上的水大多有毒，很多人喝下去之后剧烈腹痛，上吐下泻，一旦倒下就再也没有站起来。越是艰难越见人心。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眼见一个个战士因为饥饿昏倒在草地上，下令杀掉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大黑骡子，给战士们当口粮。警卫员舍不得，彭德怀下了死命令：快开枪，你不向他开枪，我就向你开枪。警卫员枪声响起，彭德怀转过身去，缓缓摘下军帽，向这头屡立大功的骡子默哀。骡子肉全部分给了部队，彭德怀自己一口也舍不得吃。就在进军草地前后，周恩来病倒了。到达毛尔盖时，他高烧昏迷，肝区肿大，确诊为阿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可是红军哪有条件开刀穿刺，只能靠冰块冷敷降温，控制炎症，引导向下排脓。邓颖超抱病日夜守护，几天后周恩来终于醒了过来。身体极度虚弱的他无论如何也走不了草地了。彭德怀亲自下令组织担架队，陈赓任队长，兵站部长兼政委杨立三组织担架，硬是把周恩来抬出了草地。杨立三自己走出草地就病倒了。过草地时，邓颖超骑马跟在担架后面，一天连人带马陷进沼泽，幸亏被后面的同志及时发现拉了上来，死里逃生。1954年，杨立三病逝，周恩来亲自为他抬棺送葬。1961年，陈赓病逝，周恩来亲笔题写了《陈赓同志之骨灰》。抬出草地的这份生死情谊，周恩来记一辈子。在过草地时，后面的收容部队还经常看到这样的景象：有的两个战士落在一起倒下，上面的紧紧搂住下面的脖子，下面的用双手托着上面的身体。那是背着昏迷战友的人自己也倒下了。有一位牺牲的战士赤身裸

体倒在草地上，身边整整齐齐叠放着脱下的衣服，泥地上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送给缺衣的战友。8月24日，右路军先头部队终于看到了过草地以来的第一个有人烟的村寨班右。班右村当时有70多户人家，是草地部落里比较大的村寨。村里的牧民大部分赶着牛羊到下丘草场远牧去了，少数老弱病残听信了国民党的反动宣言，也都躲进了山里。8月25日到26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纵队陆续到达，因为人多防少，前敌总指挥部就驻扎在寨子旁边的柳树林里。8月26日下午，毛泽东冒着蒙蒙细雨到达班右，住进一间牧民冬季定居用的牛粪糊制的房子。毛泽东指着身边一堆干牛粪对周围的战士们说：牛粪可以当燃料。不一会儿，熊熊燃烧的牛粪火驱走了草地的寒冷，战士们围着火烤干了湿透的衣服。8月27日，右路军全部到达班右地区。7天7夜，红军战胜了严寒、饥饿和沼泽，终于走出了这片人迹罕至的死亡之地。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后来回忆，过草地牺牲最大，这7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他觉得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走完了这最后一步。红三军团红十一团过了班右河，已经走出70多里。彭德怀对团政委王平说：班右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他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王平后来回忆，走到河滩上，他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河滩上坐着至少有700-800人。他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看战士们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他逐个查看，全都没气了。王平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过班右河。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大家怀着沉痛的心情，一个一个把他们放倒，再仔细检查一遍，不能落下一个还没有咽气的同志。最后发现有一个小战士还有一点气，侦察员把他背过河，可过了河，小战士也断气了。其实，对很多红军将士来说，草地的磨难远不止这7天7夜。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地上分娩，朱德把缝衣针弯成鱼钩，到水塘边钓鱼，熬成鱼汤给产妇送去。这位统帅千军万马的总司令，在生死边缘的草地上，用最朴素的方式给新生命和战友送上了一份温暖。走出草地的右路军立刻迎来了新的战斗。胡宗南发现红军穿越草地北上，急调第49师向包左增援，企图堵住红军。8月29日到31日，红三十军和红四军一部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在包左全歼第49师4800余人，取得了两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为党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可是集结在班右包左一线的红军等来的不是左路军北上的身影，而是张国焘的一封封电报。草地北上的道路已经打开，一场更加严峻的分裂危机正在步步逼近。然而，无论后面的路还有多少曲折，这片草地本身已经给红军将士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记。回头再看这片草地，黄克诚大将的一段话就是最沉重的注脚。许多身经百战的英雄好汉，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倒在草地里默默地死去。在艰难的跋涉中，死亡越来越多，后边的人无需向导，顺着路

络绎不绝的遗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只疲惫之师、伤病之师，穿越了连鸟兽都不敢涉足的死亡地带？是信仰，是跟党走不会错的朴素信念。今天，班佑河畔的胜利曙光纪念碑静静矗立，那些背靠背坐在河滩上的年轻身影，那些插在草地上的拐棍碑，早已化作永恒的雕像，无声地告诉后来人，他们参与播种，却没有收获，他们倒在黎明之前，却把曙光留给了中国。这段穿越死亡地带的生死跋涉，气壮山河，光照千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网、人民网等公开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文艺界推出了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东方红》。您现在听到的这首《龙有歌》是《东方红六》的篇章中第一篇章《东方的曙光》中的一首歌，由中国第一部大型新歌剧《白毛女》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昆领唱。
1: 后来在选这个时候，让我有两个曲子，一个是《南泥湾》，一个是那个《龙有歌》。当时谢作词，李杰夫作曲，《南泥湾》由郭兰英他更合适一点，因为他年轻，另外他有舞蹈基础，是吧？后来让我演这个我都比较陌生的，就是湖南的那个味道。
0: 毕业于延安鲁艺的王昆是河北唐县人，要演唱这首描写南方秋收起义的歌曲，又要完美呈现歌词中的湖南韵味，他心里很没底。到底怎样才能唱出歌中的革命气概？王昆琢磨了很久，最终决定先从学说湖南话开始。
1: 为什么我把这个歌唱成的有了一种风格？我心里想，我不能按照谱子来唱，按照谱子来唱，我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湖南的一个文工团里边，我去找了一个女同志，我说你跟我说这个湖南话，霹雳一声震天坑，大道透好狐狸声，我也就这么学，慢慢我就把这样一个感觉，这种阴阳顿挫，我慢慢的琢磨，我一定要把它唱得非常有味道才行。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呐、啊。成这样，大道通好河里深呐、啊，往日穷人爱三寸呐、啊，这就观众爱听，觉得这是就是湖南味儿。
0: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中，王昆身着红色上衣、蓝色裤子，腰间扎着一条黑色腰带，大步流星走上台，双手插在腰间，开始放声歌唱。毛主席看完演出后忍不住称赞说，很有湖南革命女人的气派。周总理在演出后握着王昆的手说，你是20年前白毛女，20年后龙有歌呀。

89岁，一直唱到89岁。生前最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他拉着学生的手唱起的还是这首铿锵有力的歌曲。这歌声历经风雨，豪气冲天，也成为芒坤本人一生投身革命、大胆探索、勇于向前的真实

0: 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也为法西斯的罪恶敲响了丧钟。曲作者卢素说，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决心。词作者穆红的女儿赵珊珊说，父辈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奔到共产党的根据地。
1: 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
0: 从1943年问世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响彻行云的战歌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带来团结奋进。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总监制吴清德、刘吉，总策划陈基流，总统筹韩平，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彦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第四集，
1: 我站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
2: 哟，老秦，我这都好几年没听你唱戏了。
3: 哎呀，接手了深海一号以后啊，忙的是脚打后脑勺，哪能还顾得上唱戏呀、啊？现在好了，老婆，深海一号上了正轨，只待火炬点燃，试运行成功了，我呀就能喘口气了。
2: 你是应该喘喘气了，疫情这么紧，我们都线上教学多少天了，你可倒好，动不动就往外跑。以前是青岛、天津、浙江，现在更远，动不动就是海南。
3: 就原来，哎呦，手机响了。喂，刘助理。
4: 秦总，英国采油公司发生了水下油管泄漏，引发了爆炸。
3: 啊，有伤亡吗？
5: 到正式投产时间，甚至可以暂时取消。别关系到了。
6: 王总，李总监穿上潜水服下海了，
7: 他亲自上阵。
6: 是。
8: 这个男性的表演呢，干净利落，女性配合扇子手绢更显柔美。
9: 从严肃的教学课堂到魔性的网络热梗，从非遗传承到 AI 二创，狗熊哆嗦毛和闪身布的破圈，让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从未远离，它只是换了一件青春的外衣，在新时代里抖落一身尘土，重新鲜活起来。
8: 现在呢，也有很多朋友在生活中或者是拍短视频的时候呢，都喜欢这两个动作
9: 模仿。
8: 对，不过热闹之余，医生也提醒说，这两个动作看似很简单，实则门槛不低，对于核心力量和关节的协调性要求很高，非专业人士切勿盲目模仿，以免扭伤。

0: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半小时，继续来关注新闻。低价零公里二手车为何成了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背后是怎样的交易链条？
1: 北京多地出现了大量的美国白俄，今年美国白俄的存在感为什么格外强？多地车辆被夜俄的幼虫啃出了小洞，那么夜俄又是什么呢？为什么牙口这么好？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近日，有多地的消费者反映，他们在河北秦皇岛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二手车的时候，销售人员承诺车辆没有贷款，只是过户呢需要等一等。如今公司宣布资金链断裂，停止了偿还月供，买家才发现自己买到的竟是抵押车。
1: 付清了购车款，车也开回了家，却发现了车上还有没还完的贷款，甚至呢还有买家反映说自己全款购买的车辆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登记车主跨省拖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纠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2: 2025年10月，辽宁铁岭的吕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二手车销售广告，与河北秦皇岛中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建立联系，此后向该公司支付了6.6万元，全款购买了一台二手车。
3: 销售员直播啊，他说的这个是2005年二手车，然后我就了解，加微信了解了一下呀。这个销售员当时跟我微信上说的是没有抵押，没有贷款。包括就是在合同上写的，就是在6到13个月之前给我过户。销售跟我说的，1年以内过户，要是不过户的话，给我退车。去了当面签的合同，付的全款。
2: 去年12月，吕先生在秦皇岛提车以后，目前仍在正常驾驶这辆车。他一直在等汽车贸易公司通知其可以正常办理过户，直到今年9月，他才发现这台车名下有银行贷款没有结清。
3: 我是在9月20号看到他那个告知函以后，然后我查询车辆档案，还有核实那个吉利金融机构，查到了这个车有抵押贷款。当时这个车他是贷了8万块钱，现在是还了11期，还剩6万多块钱贷款。
2: 2025年12月5号，乙方吕先生与甲方秦皇岛中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显示，双方约定甲方应于2026年11月14号前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将车辆所有权转移至乙方名下。记者注意到，协议条款中并未载明所转让车辆没有银行抵押贷款等内容，但吕先生向记者提供的其与销售人员的聊天截图显示，销售人员一再保证所售车辆不是抵押车，没有任何贷款，原车主正在领取新能源补贴，必须6个月以后才能过户。
4: 那个绿本为啥不能给你啊？就是因为我这个补贴没到账呢，我怕你把这个户过了，你过户了之后，你影响我补贴到账了。
2: 吕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河北沧州的王女士也告诉记者，她也是去年12月支付了7.8万元，全款从该公司购买了一台99新的二手车。
5: 就是比市场稍微便宜点，没有便宜很多，我当时我就直接提走了，当时没跟我说是分期车。后来我管他要绿本，他说这个绿本啊，现在我们有那个手续没走完，还有一些补贴没到位，我们得半年到1年。
2: 几天前，他从销售人员处看到一份销售公司的告知函，此时他才得知自己全款买的是一台在别人名下的抵押车。
5: 销售给我们发信息说他们这个公司出事了，让我们自己联系老板。我又开始联系，打不通电话，然后我在网上看到别人发这个公司说爆雷了，我才知道我这个车是分期车。
2: 秦皇岛中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客户发布的告知函称，前期收车及持车成本与当前市场价格严重倒挂，经营亏损扩大，目前资金链已经断裂，受此影响，公司在原合同项下尚未支付的月还款、尾款、结算款以及相关配合义务已经难以按期履行，自2026年9月21号起暂停支付月供，而且不排除后续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或者重整的可能。在王女士质问销售人员的通话录音当中，销售人员也承认当时没有向王女士说明这是分期车。
6: 我承认，我没跟你说，我承认。
5: 我这马上不是还清了吗？为啥不能过户呢？我就纳闷儿。
6: 马上你就过户，但是他现在宣布破产，他就没有了。今天刚宣布的，知道吧？
2: 目前这辆车仍然有王女士实际控制，但她担心一旦这辆车的贷款断供，她可能面临前车两空的风险。而远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二手车买家陈先生，今年8月1号才全款支付了14.2万元买的二手车，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几天前突然被原车主从哈尔滨拖回了秦皇岛。
7: 9月22号的晚上， 原车主已经上我这把我车偷走了，我是14.2万我全款提的，他承诺说是一年以后给过户，说你就先这么开着。他当时跟我说的是说因为这车他们有些特殊原因，说这个原车主吧，他们是不是以买车实用为目的，他们是买完车直接就卖掉了，他们为了套取国家这个补贴。
2: 9月23号，陈先生已经向哈尔滨公安机关报案称车辆被盗，辖区派出所已经向其出具受案回执。记者与陈先生案涉车辆的原车主刘先生电话取得联系，对方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记者还致电秦皇岛中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公开电话，也无法接通。一位常年从事二手车买卖交易的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情况下买卖二手车都可以直接过户，所谓零公里二手车大多为行驶里程较短的准新车，此类车辆在行业内的交易也比较普遍，
8: 就直接过一下户就可以了，所以说它就有这个差价它才有这个市场，比他去4S店买新车又交保险又交购置税比他便宜个有个差价，有个1万到2万的差价，会有人看这个便宜，行业里边也不罕见，主要问题在于他买车的时候连那个登记证书都没给他，我们买车的时候正常需要登记证书行驶证，正常的手续不成就没法买没法交易。
2: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以旧换新为名招募名义车主，虚构交易材料套取银行贷款，又将同一批已经抵押的车辆出售给购车人，并且收取全款，如果查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对于购车人而言，应该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同步向贷款银行说明车辆实际占有情况，保存合同、付款凭证和沟通记录，配合公安机关并案侦查和追赃挽回损失。此类案件越早刑事介入，越有利于查清资金流向，防止证据灭失。曾为检察官的法律人士薛永奎分析认为，除了汽车销售公司涉嫌刑事犯罪以外，对于背贷人的名义车主而言，可能同时面临刑事和民事的双重法律风险，逾期还款还会影响个人征信。
7: 对于涉案汽贸公司操盘人而言，已涉嫌贷款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如果背贷人涉嫌清楚自己只是人头，逾期贸公司操盘人串通协助套取银行贷款，有可能被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或者骗取贷款罪的共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2: 法律人士乔峰则认为，案涉车辆均在他人名下，因此案涉公司与新车主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实质为车辆代售协议，如果贷款合同或者抵押合同是原车主售车以后添加的，新车主可以第三人身份申请撤销抵押贷款合同。
9: 如果说是二手车公司找原车主冒名替代的身份来购入车辆，再从新的购车人那块取得钱款来弥补之前贷款所产生的利息，那就是说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就涉嫌刑事犯罪了。
2: 记者采访了解到，已经有多名受害者到秦皇岛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报案，具体事实究竟如何，总台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案件正在侦办中。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科学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那么什么是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首批项目又包含哪些内容？

0: 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科技竞争已进入谁先布局、谁占主动的关键窗口期。同时，建制化和 AI 赋能正深刻重塑基础研究组织模式，全球科技竞争已从单点突破转向体系对抗。在这一背景下，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应运而生。这个计划总体思路是什么？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局长魏志祥介绍，
2: 本计划的话就是来聚焦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极综合交叉，通过大科学装置与 AI 赋能的深度融合，对目标和路径相对明确、适合集团军作战的进行体系化攻关，在对这个高风险、适合单兵突进的自由探索，这些不同特点的话，会建立不同性质的科研项目，实施分类合理、长短结合、动态稳定的知识方式，以体系化的优势来赢得战略的主动。
1: 该计划具体将做四级领域前沿问题。魏志祥举例说，
2: 我们无人区的性质的选题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向宏观拓展，比如探索宇宙起源、天体演化等宏大尺度的基础科学问题，发展星际航行以及地外的底层山上技术。向极微观深入，我们能够探究物质跟生命的底层本质，发展原子分子级的精准操控方法，逼近材料及其性能的极限。向极端条件迈进，我们要发展新一代的面向温度、磁、压力、光学等极端实验条件，能够解决深空、深地、深海三级的科考和综合利用。

0: 少时期，然后到了后面呢，他又要进入老熟，就要化蛹，这个时候他要找到相应的合适的位置，所以就会到处去找这个化蛹的场所。这化蛹场所寻找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遇上我们停的车子，它会到处去找缝隙啊，或者是有眼的地方，要是没有，可能就会开始啃咬，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孔洞，这是它的这种习性造成的。
1: 它们会不会有传播疾病的风险呢？
0: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可能很多，没有那么多的毛，一般不会咬人，从传播疾病角度来讲不存在问题，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1: 夜蛾的幼虫比较喜欢待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呢？我们又该如何防范？
0: 目前南方的一个栾树作为行道树是比较多的，另外还有其他的像柳树、杉树啊等等，这些也都是它比较喜欢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行道树底下停的这些车辆，就更容易被树上的这些毛毛虫危害了。相对来说，北方可能会好一点。防的话，就是需要多注意观察周边行道树上有没有太多的幼虫出现，停车的位置要找好。假如说实在没有办法披上这个车衣，那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天上不会掉馅饼，兜里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呢，先来关注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新规即将正式施行，如何守住网络金融营销的合规底线。
1: 生鲜电商发布通知，告别免费包装，福州多家电商平台超市收取订单打包费。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劲酒为您独家呈现。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9月30号正式实施。此次新规全面覆盖银行、基金、券商、保险全品类线上金融场景，重构线上金融营销的运行规则。那么新规该如何根治金融流量营销乱象，又将如何影响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行业生态，从而守护百姓权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日常生活里，你可能对这样的情景不陌生，扫码缴个停车费、水电费，弹窗借贷广告却强势植入，极易误触。借贷宣传页面只放大日息几分钱的超低噱头，真实年化利率隐藏在细小字体里。无借贷需求的用户频繁收到信贷提额分期免息的算法推送。相比于直白的违

0: 广告语。这些隐蔽套路化的网络金融营销长期渗透在大众数字生活中，诱导冲动借贷，暗藏消费陷阱，不仅扰乱市场秩序，也持续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表面看，问题体现在弹窗广告营销话术不合规，而病根实际在于责任链条悬在半空，全责无法落到具体主体身上。针对这一制度短板，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的系统性规章。新规的核心本质并非简单清理广告、整改弹窗，而是重构营销全链条责任体系，重塑行业运行规则。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新规直击金融网络营销领域长期存在的监管痛点和制度漏洞。
1: 过去金融网络营销的最大的制度漏洞是持牌机构把线上营销全流程啊外包给第三方，自己当起了甩手掌柜，权责边界的模糊就导致了一个荒诞的局面。卖产品的是平台，承担责任的却是机构，而机构对于前端营销的内容的管控能力非常的弱，这样虚假宣传、隐瞒费率、强制诱导、过度推送层出不穷。新规啊破解的逻辑非常的清晰，一呢是从制度层面切断免责外包的退路，明确规定金融机构不得因委托第三方开展营销而免除自身的责任，营销的内容啊必须要由总部统筹审核合规备案，分支机构和个人账号不得擅自发布。
0: 新规核心本质是一次制度补短板、责任重界定、行业重洗牌的系统性治理，厘清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第三方中介的权责边界，确立谁发布、谁负责、谁提供产品、谁承担主体责任的闭环监管原则。同时明确禁止各类诱导借贷套路、隐蔽式营销误导，要求金融营销信息公开透明、费率清晰公示、算法推送合规可控，从源头斩断违规营销利益链条。针对金融网络营销长效治理的难点，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认为，根治行业顽疾必须跳出阶段性整改的惯性思维，立足普通用户真实体验，开展常态化抽查监管，重点要看各类诱导借贷的隐形套路是否彻底根除。
2: 不能只看广告删了多少，这个弹窗改了多少，更重要的呢是要看这个诱导借贷的这个套路啊是否真正的消失啊，比如说购物的时候呢是否啊这个默认勾选贷款，宣传低息的时候呢是否还隐藏着其他收费，那么用户拒绝之后呢是否仍然被这个反复推送等等，要根治啊这个乱象啊，监管应该从普通用户的实际体验入手啊，持续的去抽查，对这个反复违规者呢应该依法加大啊处罚的力度，让他这个违规啊得不偿失，同时呢让用户能够方便的
0: 变革。短期阵痛与长期利好并存。曾刚观察，
2: 新规落地呢意味着金融网络营销啊不能再单靠啊这个抢流量玩套路，短期来看呢这个平台啊需要清理广告，竞争呢也会更多的转向价格是否合理、产品是否合适啊以及服务是否
3: 新鲜。说
4: 继多家线上日对外宣布，从10月5号开始，每笔订单收取 0.45 元的打包费，这也意味着福州延续多年的下单免打包费模式迎来了改变。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福州台记者张金玲。金玲，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福州有哪些电商平台、线上超市收取订单的打包费呢？
5: 好的，主持人。那许多福州消费者对于商品收取打包费、包装费还是比较陌生的。那实际上呢，这已经是不少平台的普遍做法。那作为从福州成长起来的本土生鲜品牌，这一家的线上超市呢，它是凭借30分钟左右的前置餐配送服务，在福建本地呢是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那此前是长期维持包装免费政策，那今年以来呢，生鲜电商行业的包装收费节奏是明显加快了。早在2021年呢，国内某知名的大型柜员商店就率先上线了1元基础包装费，2023年针对低温商品再额外征收1元的保温包装费用。而另外一家国内知名的生鲜超市呢，在2024年1月开始呢，线上配送订单统一也收取了1元的包装费。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余的4家商超线上渠道也先后推出了包装收费机制，收费

0: 其实大多是在0.8元至1.2元之间。那不同平台的收费规则各有差异，部分平台是采用统一固定的收费，也有平台是拆分基础包装费和保温附加费，同时呢也设置了豁免的情景。原厂大包装的商品呢，他们不会重复收取包装费用。主持人，
1: 那根据你的采访情况来给我们介绍原因是什么？
0: 那对于生鲜电商平台扎堆收取包装费的原因呢，业内分析主要集中在两点。一点是因为成本的覆盖，那随着今年七月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的正式实施，以及相关限塑政策的推进，普通一次性的塑料袋呢逐渐被可降解的材料替代，直接推高了采购的成本。那也据了解呢，生物可降解包材的采购成本是传统普通塑料的3倍左右。那对于企业来说呢，持续全额承担这笔开支呢，是有一定的经营压力的。那在业内人士看来呢，对于日均百万级订单规模的生鲜电商平台而言呢，每单几毛钱的包材成本，全年累计下来会是数亿元级别的支出。那另外呢，随着平台烧钱补贴的退潮，行业整体从规模扩张转向精细化的经营，平台需要将交易的真实成本显性化，包装费呢也被视为效率驱动盈利的主要体现。那法律界人士以监管部门呢此前就已经就外卖生鲜领域的打包费乱象发生过了，那附加收费必须坚持明码标价，做到收费项目清晰制价相符，并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对于新进入收费行业的平台而言呢，收费规则清晰公示到位是减少消费纠纷的前提，而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呢，几毛钱的打包费呢影响是有限的。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收费之后平台能否提供与收费相匹配的包装品质和服务水准。主持人，
1: 确实。好的，张金玲。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25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25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4: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一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3: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6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8位匡氏子弟先后有6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他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4: 中国三百户一直不知道他们这7个人的下落，我三百户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或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弟回来。
3: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时代先生，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 50%。那么从用户结构和消费行为来看，呈现出哪些发展新趋势？从大模型到智能体，人工智能发展新阶段有哪些新变化？未来的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报告的发布方，我们来详细的听报告。
2: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3: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地场景方面的，我们发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曲线的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的提升，这个其实我们也感觉到了，越来越多的大家都使用它了，而且可能在某些领域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的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2: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 DeepSeek、 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3: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2: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预计全年整机产量将突破10万台。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3: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也就是说你能直接看到效果，它是非常明显的。就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的反馈，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2: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 技术端全站突破，融资端量质齐升。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3: 大家都现在很关注智能体，是吧？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自动拆解任务，然后调用各种工具，然后还能多智能体协同，然后你就直接拿结果。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研发浪潮席卷而来，一群赛博护工呢正悄然走进老年人的生活日常。在浙江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太岩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多款养老机器人成为了团宠。这些机器人能为老年朋友做些什么？他们使用之后的感受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余杭台记者许路阳的报道。
5: 卖力更强了。
2: 在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太岩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二楼，一台身高约1.2米的机器人小西正在工作人员的配合下为老人逐一测量血压血氧，他还能将健康数据精准留存，充当起一位专业的健康管家。太岩社区居民朱生祥：
6: 我们平时量血压什么都是用小西，对我们老年人比较方便。小西小西，帮我唱着歌。
2: 从生活辅助到情感慰藉，小西和社区引入的其他智能机器人分布在不同区域，肩负起安全巡逻、趣味互动、咨询接待等多种职责。它不仅能满足老人对健康管理的需求，还能提供情绪价值。余杭区仓前街道太岩社区居委会委员朱思雨：
7: 老年人的数量是比较多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们社区引入了3台智能机器人，分别是一楼有一台可以简单的帮我们的老年人处理一些问题，然后二楼呢有我们的一个智能机器人可以帮老年人量血压啊、测血脂啊，然后还有一个高科技的辅助机器人，就比如说我们老年人腿脚不方便的话呢，可以顿开做康复。
2: 在康复师和老人看来，机器人确实帮忙做了不少重复性劳动，这让大家对它的功能也有了更多的期待。社区居民朱生祥：
6: 我们非常希望它有多一些医疗功能，最好是有送药的功能，还有呢，比如讲我们头晕啊什么啊都能够检查得出就好了。我们年纪大的人啊，绝大部分都是方言，最好是方言也能够听懂。
2: 康复师陈真真则希望机器人以后能够全方位陪伴老人，
8: 比如说量血压，可能就在当前的这个机器上，希望就是说以后能联网，比如说跟其他医院，比如说我们社区医院啊这种。我希望未来机器人不是说被动的听从我们的指令，而是能像人类一样主动的去观察我们的需求，做到全方位的陪伴吧。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国气象局发布国庆假期及十月全国气候趋势预测。十月一号到七号国庆假日期间呢，全国大部地区的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那么十一假期哪些地区天气晴好，具体哪些区域又对公众的出行旅游、返程交通带来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9: 中央气象台预计，国庆一号到七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星辰表示，
10: 十月一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二到三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四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五日 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六到七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假日期间，西北太平洋台风较活跃，除了26号台风舒利基之外，还将有两个台风生成，但均是远海台风，对我国基本无影响。
9: 对此，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
11: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9: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外出游玩要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11: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
12: 耗水啊这样的一些活动的需求。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温度的一个控制，因为我们知道呢，大熊猫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岸，这个地方呢其实冬季夏季的这个温度条件其实是各不一样的，所以呢对于目的地的饲养机构而言，你需要有合适的这个空调系统啊，也就是说呢，你需要在夏季可能让它不要太热啊，然后冬季呢可能也需要一定的保温，不要过于冷啊。那当然这个冷的条件就跟它原生地条件差不多，其实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呢，在整个笼舍之中，如果是饲养的好几只个体，那还需要有这个内笼舍的一个分隔。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虽然看到在展出的时候，这两个大熊猫、三个大熊猫可能是一起玩的，但是回到这个内场，它们可能还是分别独立去居住的。所以呢，这些都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一旦这个大熊猫进入发情期啊，它可能会有争斗啊，会有一些求偶的一些行为，可能会造成互相的一个伤害。那所以呢，相互之间的一个这种隔离的一个空间，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些监控系统啊，一些这个兽医的后台的一些检查的一些地方啊，包括它的食物存储的这些空间啊。包括尤其是我们这大熊猫，它因为要吃竹子嘛，那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你需要去有保鲜啊，做这个竹子的一个保鲜。那当然还有我们说特殊的一些饲料的保鲜。那此外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过的一些玩耍的措施，就是提供它一个环境丰容，比如说给它的活动空间里放一些皮球啊，放一些这个就当然各种各样的盒子啊，可能都能够增加它在这个活动空间中的一个生活的这种丰富性吧。
13: 对，大熊猫生活的好不好啊，这些场馆和硬件设施非常重要。除此之外呢，就是吃也很重要哈。亚特兰大的气候和成都相近，当地能够稳定供应适合大熊猫使用的竹子吗？除了主食竹子，他们的日常食谱里还有哪些辅食是搭配的呢？
12: 其实啊，我们知道呢，这次这个目的地亚特兰大，它这个气候适合成都相近，但其实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这个竹子的问题，因为事实上其实就像在我们国内我们知道中国呢这么大的这个国家，很多的动物园呢也都有大熊猫，但其实这个竹子并不一定都得从成都去运过来，从四川运过来，因为呢其实在我们国家的各个地方其实都能够去种植这个竹子，也能养这个竹子，所以呢对于亚特兰大当地而言的话，它一定也可以去种植相应的这些竹子，能够实施这种我们说这个新鲜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那当然呢，我们知道呢，在国内的很多动物园，据我所知呢，它的这个大熊猫吃的这个竹子的种类呢，其实也有好多种，它其实也会有搭配，也会有轮换。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建议呢，当这个运到国外的这些动物园呢，也一定会吸收和采纳，它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轮换的这样的一种机制。那主要呢，要保证它的竹子和竹笋的一个供应。然后另外呢，就像我们在国内的动物园，其实有一个大熊猫特别独特的食物，很多动物园也都会展示，叫所谓的这个熊猫窝窝头。它这个窝窝头呢，其实是用这个谷物，然后再混合像这个水果，像这个苹果呀，包括有一些蔬菜像胡萝卜呀等等等等，混合在里面之后呢，提供给它更多的像一些 这个维生素啊，包括可能还会补充一些矿质元素，然后呢，以这样的方式来给它进行补四啊。

0: 保证它的一个营养的一个这种均衡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国外大家也不用担心，那基本上都能够应该都是按照我们国内的这个标准来进行饲养的。
1: 嗯，是。那下一小节呢，我们就来了解更多关于大熊猫旅居生活的冷知识。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太傻，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的，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从出行前的适应性训练到新家的场馆升级、饮食保障，每一个环节都做足了精细准备，只为让两只大熊猫平稳适应海外的新生活。而除了这些起居层面的保障，很多听众啊也很好奇，大熊猫的习性特点、社交模式到底是怎么样的？两只共同旅居会不会彼此作伴呢？未来有没有繁育的可能？我们继续来和何老师聊一聊。何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平常看到熊猫幼崽啊，他们总是扎堆玩耍，长大之后就会变成大家所说的独行侠了吗？
0: 对，因为其实呢，在野外条件下，大熊猫呢是独居动物，那它只会在这个繁殖期的时候，它会有雄性和雌性会碰到一起，然后呢，另外呢就是交配完之后，然后这个它们其实还是会分开，然后这个母熊猫呢真正残崽之后，它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它需要去带着自己的幼崽。那这个时候，它们是两个待在一块儿的。当这个幼崽逐渐能够独立生活之后，它们同样也是会分开的。所以呢，在野外条件下，我们大多数的这种情况，我们看到熊猫都是单独活动的一只个体。所以在动物园饲养的情况下，当然我们知道动物园呢有很多自己的一些特殊的情况。那当然最特殊的就是我们大家的这个观众，大家比较喜欢。希望还我们能同时看到好几只，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在饲养的过程之中，尤其是对一些幼年的个体呢，可能会把它放在一起来进行饲养；成年的个体呢，也会试这个情况，然后把它们放在一块儿。但是呢，这一次呢，其实就像我刚才我们跟大家有解释过，对于当地这个熊猫笼舍的一个改变，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针对这两只个体分别要有一个独居的一个空间。也就是说呢，其实在饲养的过程之中，其实也会根据他们的一个发情期的状况，根据他们的实时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安排他们时不时的可能会待在一起出现，但是可能还有更多的时间可能还是要分别进行展示，然后呢在后场进行这样的一个夜晚呢，比如说休息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把它们单独放在自己的一个空间之中。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符合这个熊猫的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习性的。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老以我们

0: 觉得可爱，一堆一起玩啊，就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其实不是啊，真正大熊猫应该都是独居的。
1: 也要有一定的距离感哈。那这次呢，是一雄一雌两只大熊猫共同旅居，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好奇，他们会不会擦出一些火花？从动物行为学的相关情况来看，大熊猫择偶有什么特点？什么样的个体更容易互相吸引？
0: 其实呢，这个要擦出火花还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呢，在自然状况下，这个大熊猫呢。这个雌性大熊猫它是每年春天发情的，那个发情期呢，按照我们的一些科学研究显示一般认为可能只有这个几天时间啊，有的学者认为可能就两三天啊，你可以想象这个两三天是多么的短暂啊。
1: 对，
0: 如果周围没有这个雄性大熊猫找到它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了。
1: 那看来这个时间窗口还是很重要的哈。
0: 是是是，然后呢，另外呢，就像我们所解释的，那如果他要谈到择偶的话，那如果恰好在这个择偶的窗口啊，雄性大熊猫出现在了雌性大熊猫的面前，那一般来说的话，就跟其他动物一样，它们主要还是得靠气味啊，靠这个叫声啊，然后有一个首先要有一个相互熟悉的一个过程，然后也不会说大家一看到，哎，这个我符合这个发情期，大家就这个交配就成功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可能也会有这个相互不喜欢、排斥这种情况。那一般来说呢，还是选择先在雌性的这个这个掌握在雌性的手中吧。那就是雌性大熊猫，如果它不愿意的话，那即使是在动物园里面啊，就像我们说在动物园里面，这个两三天的这个发情期，总归是能够撞到一块儿，对吧？那饲养员如果把雄性大熊猫给它推到一起，但如果雌性大熊猫它不愿意的话，其实也是不行的啊。这个所谓的强行让他们这个合笼。啊，这个所谓的发去交流感情的话，那其实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打斗，也可能会出现这个受伤。所以呢，真正要让大熊猫在人工圈养繁殖，其实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要看他们的发情的状态呀，这个两只个体的相互的这个熟悉和接纳程度啊，此外呢，可能也会不断的去测量他们的，比如说一些激素水平的变化呀，确保这两只大熊猫呢，这个不要受伤啊，这是最基本的。
1: 是，网上也经常流传着一些大熊猫新手妈妈带幼崽的有趣画面哈，大家看的也是津津有味。大熊猫的自然育幼能力到底怎么样？在海外的环境下去繁育大熊猫，核心的难点主要在哪儿呢？
0: 对，这个大熊猫啊，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误解啊，有时候一些这个一些这种文章可能会跟大家提到说，大熊猫啊，可能在野外这个生存能力不强啊，然后这个。生育幼崽又很小，然后这个，所以导致他们这个在野外数量很少。其实大家只要仔细去分辨一下，这句话就不是很准确。为什么呢？因为大熊猫其实在野外生存的时间，这个物种它存在了这个上百万年的时间。如果我们把更早的这个大熊猫的，其实更早的一些这个祖先种啊，也就是同属大熊猫这个属的。加上的话说，大熊猫存在时间已经是千万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级别了，所以不可能说它在野外啊，这个所谓的这个育幼能力不行啊，这个繁殖能力差。其实更多情况下还是因为我们人类占据了更多的活动空间之后，导致这个大熊猫栖息地减少啊，使它们的这个相当于繁殖的成本增加了，所以呢，会使得我们看起来这个大熊猫好像繁育能力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强。那如果回到我们说这个圈养大熊猫这样的一个。这个繁育能力的话，有时候我们也会去说这个不同的个体之间啊，真的也算是参差不齐吧。我们知道呢，在我们成都的这个大熊猫基地，有一些英雄的这个母亲个体，它其实繁育了很多只后代，也有一些呢，可能它这个产崽啊经验不足啊，可能这个不太会照顾幼崽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人工的一些抚育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饲养员呢可能会啊来代替这个母亲去行使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职能啊。但是呢，其实对于这次我们说这个运到海外去，那其实当然对于大熊猫这个育幼啊，或者说它产崽，肯定是有很多的预案的。假设这个大熊猫啊真正在未来几年之中能够有这个新的后代诞生，那可能也会有相应的啊，比如说针对幼崽的这样的一个照料的一些措施。那假设。啊，我们这个新送过去的这个个体，它没有办法照顾幼崽的话呢，可能相应的这个动物园也会有展开人工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方式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都会有时间的沟通啊，以及充分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工作。
1: 对，其实看过去的一些合作的经验呢，还是不错的哈。中方和亚特兰大动物园在合作期间呢，已经累计繁育成活了5胎7崽。那在海外繁育幼崽的过程当中，我们中方团队啊，通常会提供哪些核心的技术支持呢？
0: 啊，我觉得这个技术支持其实是全方位的，因为毕竟我们中国的，尤其是像四川的这个大熊猫，包括我们秦岭大熊猫的这一些科研机构，其实都有特别丰富的这样的一个人工繁育的一些经验了。那所以呢，针对于跟国外动物园的一些合作呢，通常来说呢，可能会首先啊，如果要实现繁育的话，那至少在发情期的这个监测上，你就要把握的很准确。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要能够明确的知道大熊猫在春天的哪几天它就到了发情期了。所以呢，如何通过行为的观察去精准的去预判，然后再通过激素的检测去确定这是发情期，那这就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内人也可能会跟外方去提供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这个如何去引导这两只没有经验的个体进行交配的一些这种方案。那当然呢，以防万一，可能也会有人工受精的一些方案，那促进这个个体能去繁殖。那如果真的这个幼崽这个繁育出来之后，正像我们前一个这个问题里面所提到的，就是假设啊，这个母熊猫它可能这个照顾幼崽的能力不足、经验不足，那可能我们就有人工育幼的一些方案，可能也会给外方呢进行一定的这种交流和提供。那此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疾病的一些防控，也就是说呢，我们可能也需要对于大熊猫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发情期以及它非发情期的这整个的一个饲养期间，假设会有一些疾病的一些状况吧，可能也会要有预案。那另外呢，其实按照常规的操作，我们中方呢应该会有一些专业的技术人员也会一直待在这个当地的动物园进行这样的一个技术工作。那能够保这样能够确保我们大熊猫的整个饲养期间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展示以及后台的这样的一个管理。
1: 嗯，是。那最终呢，这些大熊猫肯定还是要回国的哈。回国之后，他们也需要经历一个适应期吗？这期间有什么难点吗？
0: 对，那大家也都很清楚啊。我们在国外呢，我们有很多合作的一些动物园啊、饲养机构都有我们中方这个提供的这个大熊猫进行展示。但是呢，一旦他们如果产生了这个后代，繁育出这个幼崽，那这个幼崽的所有权呢，当然是属于我们中国所有的。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个这个属于国际合作研究的一种通用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和约定吧。按照这样的合作协议呢，一般情况下，这个海外繁育的幼崽呢，大概是在2到4岁左右啊，它会送回到我们国内。那一般来说呢，应该是回到成都的这个大熊猫的这个繁育的基地。那跟把大熊猫送到国外一样，那如果大熊猫呢这个幼崽要回国，其实也同样去要执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个隔离检疫，然后同时呢也可能要完成隔离检疫之后，你也得有慢慢的适应国内的这样饲养的笼舍、饲养员等等等等。一般来说，这样的一个适应期可能也要长达这个数个月之久吧。那最终呢，它其实按照以往的这些先例，其实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那很多人也很好奇哈，就是我们的大熊猫它到底能不能听懂饲养员的这些指令？看有一些互动还挺顺滑的哈，

0: 这样的一个反射之后呢，其实这个大熊猫啊，无论是我们中文给它下一些命令，还是英文下一些命令，大熊猫应该能够去对应啊，饲养员希望它能够去完成的一些姿势，完成的一些动作，完成的一些训练。那这个就是所谓大熊猫对这个指令的理解，它其实理解的不是本身我们指令的这个啊，这个人类语言的含义，而是理解的是饲养员要求它去完成的一个动作。那这种建立的过程呢，其实往往也需要这个几个月这样的一个时间吧。那同时呢，也有针对不同个体，有的个体呢可能对这种训练呢接受度会更高，有一些呢可能也会适应的更慢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熊猫这个整个的海外这个饲养过程之中吧，我们也不用过度担心的啊。其实说英文也没问题。
1: 对，其实和饲养员之间的良好关系哈，对于大熊猫在海外的生存也是很重要的。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大熊猫的繁育期间哈，还是有很多技术方面的难点啊，我们也需要小心的去呵护它们。我不知道大熊猫妈妈它在抚育幼崽的时候，会不会有其他动物那种保护幼崽的一些特殊的行为，可能脾气会变得坏一点啊？这个时候和饲养员之间去怎么配合会更好一点？我们怎么去操作能够不惊扰它们，同时又能够帮助它们去育幼？
0: 其实呢，跟所有的这个相对而言，我们说这高等动物吧，就是我们说具有这个育幼这样的一些行为的一些这个动物，比如说鸟类啊，比如说哺乳动物啊，包括一些部分的一些这个杂交动物，可能都有这样的情况。它在繁育期的时候，这个母性啊，也就是说母亲去保护幼崽、照顾幼崽的这个本性，其实是特别的明显的。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饲养员呢也是需要比较慎重的，因为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大熊猫的这个雌性个体它能够表现出比较好的对于幼崽的一个照顾，一般来说我们饲养员也不会过度的干扰。但是假设可能其中，比如说幼崽，这个遇到的是一个这个比较新手妈妈啊，她可能经验不足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人类的饲养员呢也会通过一些辅助的手段，但这个辅助手段呢建立的前提一定是这个饲养员和这只大熊猫的个体之间有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训练的一种关系，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搭配了也很久，这个大熊猫对这个饲养员也有足够的信任，他可能才会允许我们说大熊猫的饲养员呢进入到这空间之中，甚至把这个幼崽去拿走。但是假设比如说贸然啊，我们就是这个可能会有大熊猫的一些这种应激的一些反应，一些冲动的反应，可能会使得这个幼崽受伤的这死亡的一些准备和预案啊，通过我们饲养员和大熊猫本身饲养的这只大熊猫对应个体之间的这种建立这种比较完好的这种信任关系吧，这可能才是真正实现繁育的一个前提。
1: 嗯，是的。我们下一小节呢再继续来聊一聊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有着怎样独特的科研价值。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害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生出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出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

0: 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两只大熊猫的十年旅居，既是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文化互动，也是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的又一个缩影。从上世纪九十年
2: 下来，亦或者冷空气太强，在春季反而带来了沙尘，可能也会导致大气环境变差，所以我们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随着冷空气的南下，霜冻线将逐步向南扩展，预计30号前后，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中北部将出现初霜冻，随后霜冻线还会继续向南扩展。霜冻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和霜降是一回事吗？初霜冻指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
3: 具体有哪些地方可能会出现霜冻？
2: 这次冷空气降温主要在30号的清晨，内蒙古的巴彦淖尔市东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西部和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最低气温会降至零摄氏度以下，便会出现霜冻或轻霜冻。那除此之外呢，今明两天在山西的北部和中部部分地区，以及10月1号的夜间，辽宁除了南部之外的大部地区都有可能会出现霜或者初霜冻。另外，辽宁大部在3号还将会有一次降温过程，4号的早晨，辽宁东西部山区将会出现1到4度的低温天气，花生种植区需要避开霜冻影响。水稻霜后晴晒天气可以继续上浆，建议适当晚收，等10月上旬大面积霜冻之后，从北至南启动大面积的收获。
3: 霜冻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和下霜是一回事吗？
2: 霜冻和下霜不是一回事。那虽然我们有节气叫做霜降，大家日常呢也常说下霜了，但是呢，霜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而是发生在近地面。科学上说是结霜了，是空气中水汽发生了凝华，形成了白色冰晶的现象，也就是水汽跳过了液态，直接变成了固态的物理变化。霜和霜冻也不是一回事。那霜未必会对农作物造成危害，但是霜冻却是一种短时间的低温冻害。那霜冻具体指的是近地面空气或者植物表面的温度在短时间内降到了零摄氏度以下，或者是降到了农作物受害临界温度以下，也就是庄稼受不了的程度，那导致作物受冻害的农业气象现象。所以霜冻本质上是一种农业气象灾害。因为植物身体里有很多的水分，水一结冰变成了冰晶，那冰晶会损伤细胞，还会把细胞里的水抽走，等白天一化冻，叶子就蔫了黑了，花和果实也会冻坏，严重的整棵都会死掉。不同类型品种的农作物抗霜冻的能力不同，甚至同一个作物的品种，那处在它不同的生长期，霜冻的影响也大相径庭。那霜冻主要危害的是还没有成熟的玉米、棉花、水稻等秋收作物、露天蔬菜以及果树。更重要的是，有霜冻不一定是看得见白霜。要是空气特别的干，水汽不够，温度虽然降到零度以下，庄稼也冻坏了，但是地面上没有白霜，老百姓管这个叫黑霜或者是暗霜。那反过来，有时候早上看见白霜，但是庄稼比较耐寒或者已经休眠了，也不一定成灾。所以判断霜冻不能光看有没有白霜，要看植物表面温度有没有降到它受不了的程度，看庄稼有没有受害。
3: 初霜冻又是什么意思？
2: 简单说，就是秋天第一次出现的霜冻，它像一个信号，秋冻要交接了。气象上统计初霜冻，一般是看下半年第一次地面最低温度降到零摄氏度或以下的日期。农业上更看重的是第一次真的把庄稼冻出害的霜冻。初霜冻要是来得早，地里的玉米、棉花、大豆、蔬菜、果树还没有收完，就容易吃亏。那另外呢，各地初霜冻的日期也不一样，北方早，南方晚，山区早，平原晚，纬度越高，初霜冻来得越早。所以同样是一场降温，有的地方只是凉了，有的地方就已经是初霜冻了。如果是蔬菜瓜果被霜覆盖，

0: 称打霜并没有遭受到冻害。经过霜打的蔬菜瓜果，像菠菜、冬瓜、柿子，吃起来味道会更甜更美，是因为适度的低温能够让植物将淀粉转化为糖，这是它们自己减少冻害的方式。所以往往耐寒的叶菜根菜轻微霜打之后会更好吃。那霜冻来临前，农民朋友们可以给地里灌水，水的比热容大，能够放出热量，也能够让近地面降温来得慢一点。可以用烟熏，但是要注意环保和安全。那小面积可以覆盖薄膜以及稻草、无纺布等等，有条件的还可以使用防霜风机加热设备。那长远来看呢，最好是选择抗寒的品种，调整播种期，尽量避开初霜冻和晚霜冻。最关键的是要多关注天气变化，特别是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霜冻预警，提前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以降低不必要的损失。
1: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像水很清。
1: 你在翻山岭，我在捉青。

真之苦。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上了热搜的一把香菜的事儿啊。江苏徐州商家朱先生称呢，近日出售了一单8.59的香菜，买家收到香菜之后呢，以菜太老为由申请仅退款不退货。朱先生气不过，从徐州驱车500多公里赶到上海，邮费加过路费花了约1000元，把那把香菜拿了回来。他说不去拿回香菜心里不舒服，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啊？今年5月，河南濮阳的榴莲商家程先生为了一笔190元的订单，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跨省维权。那最终呢，让买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从几元钱的生鲜、几十元的日用品，到上百上千的货品，商家不惜代价千里追货的新闻一再上演，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病灶，就是被滥用的仅退款机制。设立仅退款的初衷呢，本来是简化小件易损商品的售后流程，为消费者降低维权的门槛。可是当平台为了用户体验，默认消费者优先，无需严格举证就一键退款，那商家的申诉却门槛高，通道窄，这套规则就走了样，它不再是公平的售后保障，而成了拉偏价的单向倾斜。2025年全国商家投诉当中呢，任意仅退款占比高达 45.22%， 无数中小成本的生意啊，陷入到了钱货两空的困境。今年2月，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平台强制商家承担退款不退货的责任。那大半年过去了，朱先生呢依然是要驱车千里去讨个说法，说明纸面的规则还没有真正落到交易细节当中。那我们期待平台能够早日纠偏，消费者的放心要守，商家的公道也要护，把举证责任拉回到一个对等的位置，把恶意退款的行为管住，把商家申诉的通道打通，让公平不用靠赌一口气的奔波来实现，这才是健康电商生态的底色。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感觉到啊，现在出门吃饭、旅游、养老，身边的服务呢越来越贴心了，服务消费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半年过去，政策取得了怎样的实际成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了政策落地的总体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挥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会同40个部门梳理确定2026-2027两年131项重点任务。半年来，有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超过60%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全国已有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文件。
2: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1: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2: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

0: 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1: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
2: 我们来一条一条的看啊，服务业新业态呢，往往功能复合，研发、办公、商业、生活服务可能在同一地块，传统单一用途的工地模式呢，已经难以适配了。为此，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通知》，明确12条支持政策，统筹增量和存量，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增强规划管控弹性，优化存量盘活政策，多措并举，降本增效。这些政策如何保障不同类型的服务业项目用地的需求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这次通知在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的同时，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分别明确了差别化支持政策。先看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政策，在工业用地兼容比例上做了新安排，
3: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兼容比例的上限由 15%提高到 30%。 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 15% 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 15% 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1: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 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3: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延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的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供应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2: 说完了用地需求呢，我们再来说说金融支持啊。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的问题。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研究制定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融资渠道具体怎么畅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义介绍，针对轻资产难题，文件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4: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1: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 1.25%， 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截至二季度末，全国本外币

0: 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76.2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3个百分点。
1: 服务业扩能提质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因地制宜。无论是金融政策还是土地政策，我们都能看到要根据地方的服务业基础来制定相应方案，而且政策落地最终靠地方。发布会上，浙江和陕西都分享了自己的时间路径和下一步的政策安排，我们继续来听。
0: 浙江围绕国家提出的六大生产性服务业、四大生活性服务业建立细分赛道体系，重点从新赛道、基本盘、民生服务三个维度发力，在检验检测认证赛道打造中式研发、检测认证实景训练全链条服务体系，节能降碳服务赛道培育双碳服务商，建设20家省级零碳园区，文化新三样赛道支持网文、网剧、网游全链出海，上半年规上企业营收增长 14.6%， 批发零售业占服务业比重超 20%。浙江一场一策打造50家省级试点市场，一到八月市场成交额增长 17.4%， 推进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等 AI 加消费新场景，智能消费增速达 85%。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曙明介绍，
2: 推进家政进社区，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超200个，覆盖社区超1300个，推进品质服务更丰富，打造了NBA 等体育赛事矩阵，擦亮四化浙江、这里演绎等品牌，持续推行中小学成就价制度，推动个性服务更加精准，针对银发族推进社老化改造，推动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针对入境游上线了嗨游平台。
0: 陕西8月11日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若干措施，把国家要求转化为15条具体落地举措。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钊介绍，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抓紧印发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支持职业院校开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打造10个左右银发经济产业园，发放电子消费券，支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年底新增普惠托位5000个。
2: 一是强化金融支持，创新推出服务业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培育勤服贷品牌，落地社保科创基金，推广绿色金融投贷联动等新模式。二是强化财政支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出台17项省级财政政策，支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应用场景拓展、服务业集聚发展等方面。
0: 从浙江细分赛道到陕西15条措施，地方正把国家部署落到具体产业和民生场景，下一步政策落地见效、惠企利民仍是关键。
1: 服务业连着咱们每天的吃穿住行，从养老服务到文旅消费，从社区便民到入境旅游，政策落没落地，老百姓的体验最真实。半年成绩单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呢，还得看各地怎么把好政策变成身边实实在在的便利，服务提质了，日子自然更舒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平时用 AI 帮忙查资料、写东西、做 PPT 吗？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 50%。 那么从用户结构和消费行为来看，呈现出哪些发展新趋势？从大模型到智能体，人工智能发展新阶段有哪些新变化？未来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报告的发布方，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4: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 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 47.8%、37.6% 和 32.5%。 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 AI 搜索引擎、 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5: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直场景方面的，我们发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这个其实我们也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大家都使用它了，而且可能在某些这已经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4: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 DeepSeek、 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5: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负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端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4: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预计全年整机产量将突破10万台。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5: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也就是说你能直接的看到效果，它是非常明显的。就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的反馈，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4: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技术端全站突破，融资端量质齐升。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5: 大家都现在很关注智能体是吧，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自动采集任务，然后调用各种工具，然后还能多智能体协同，然后你就直接拿结果。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1: 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普及率超过1/2。 AI 啊，早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新鲜玩意儿了，而是实实在在走进寻常生活。从帮忙写代码、做表格，到机器人进工厂、进医院， AI 正在从屏幕里走出来，变成能干活的数字员工。当然，技术跑得越快，越要守住安全和规范的底线。只有既好用又可靠，人工智能才能够真正融入日常，成为大家生活里的好帮手。 昨日新闻重现。祁蒙宇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之整年，祁蒙宇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光。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企业连年亏损，官司缠身，濒临退市，这样的困局还有解吗？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组案，通过提及管辖加示范审理的方式，让企业重获新生。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示范样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和法学专家，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1: 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建筑业龙头骨干企业，是独立上市的民营照明工程公司。这样一个很有实力的企业，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却连续亏损。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法官助理傅兆宇介绍，
2: 这家公司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面临100多件诉讼执行案件，涉及金额超过了90亿，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更严重的是，2024年4月，公司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风险警示，面临退市。2024年5月，债权人认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是具有重整价值，向法院申请预重整。
1: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应该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及管辖。什么情况下要提及管辖？广东高院研究室副主任何秋芳介绍，
3: 根据相关制度规范的要求，下级人民法院对于本月已经受理的一审案件，如果认为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属于新类型案件，而且案情疑难复杂，或者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以及在同类案件中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等等这些情形，认为不适宜由本院进行审理的，都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同时呢，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依照职权进行提起管辖。
1: 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副庭长费汉定说，无论从案件影响还是从法律适用看，此案都符合提及管辖条件。
4: 从案件影响看，这个公司是照明工程第一家上市公司，工程项目呢分散在全国各地，市场关注度很高，也关乎广大中小股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从法律实用看，上市公司重整价值的判断标准，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比例，实践当中司法标准很不统一。提审本案以后，我院高度重视，由张海波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1: 广东高院经审理认为，这家科技公司虽然面临困境，但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在行业中有较高知名度和突出技术优势，公司经营范围符合产业政策，主要经营团队保留完整，具有较高重整价值。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庭长陈颖说，
5: 针对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下降、资金流动受限等现实的经营困境，我们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对重整计划当中企业经营方案的把关，指导他们将主要的经营方向从原来的照明工程向高端照明产品制造、数字化照明转型，引入新能源行业的产业投资人，最后实现了产业的拯救。
1: 最终这家科技公司重整计划获得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广东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陈颖告诉记者，
5: 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这家公司成功引入了投资款12亿元，260多家供应商债权以及200多名职工工资，一共6亿多元，实现了100%清偿。也就是说，企业不仅保住了，产业升级了，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充分保障。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
1: 推动破产重整从短期解困向长效治理转变，使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改处副处长金小丹分析，
6: 这个案例呢是破产审判领域提及管辖加示范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案件有效发挥了上级人民法院整合资源、统筹协调的有利优势。广东省高院呢多次和公司的经营团队、产业投资人就企业的经营方案以及发展规划进行座谈，并听取了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建议，确立了通过重整实现产业赋能加资本加持加品牌效益的总体发展思路，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1: 金小丹认为，此案的审理也进一步明晰了上市公司重整相关法律适用。

法院将破产保护、企业挽救和破产预防的理念呢，贯穿到了审判执行工作的全部过程，将符合产业政策、符合市场需求、具有突出技术优势作为判断上市公司具有重整价值的核心标准，也实现了上市公司重整由财务拯救向产业拯救的转变，以公正司法助力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重获新生为。

0: 硝酸甘油。明确低血压、心率快、病情不确定时，不建议使用硝酸甘油。如无禁忌，可在急救人员指导下嚼服阿司匹林。已经确诊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房颤等心血管疾病，
1: 导致心肺的功能下降，血液循环减慢，代谢紊乱增加，导致血栓风险的增加，所以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报复性运动、过度运动就是一种对心脏的损伤，增加了心脏的负担。
0: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心血管疾病三大危险因素。保持合理膳食、进行适量运动、维持心理平衡等，都有益于心脏健康。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醒，对于慢病人群，尤其应该从日常生活方式下手，为心脏健康打好基础。
2: 要控制脂肪的摄入，过多的脂肪摄入会增加血液里胆固醇的含量，从而进一步影响血脂的水平。尤其是对于已经有了血脂异常或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来说，更应该予以重视。对于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要严格控制盐和糖的摄入，包括含盐和含糖的比较高的这种食物。还有就是要注意均衡饮食，食物要多样性，保证营养素摄入的均衡。无论是工作还是日常起居，都要有适当的身体活动，业余时间也要积极参加一些运动。针对不同的疾病状况以及疾病不同阶段，运动要强调个性化，循序渐进地来调整运动的强度，量力而行。
3: 您记住了吗？心脏的报警声啊，未必都在胸口，牙疼、肩膀疼、上腹痛呢，甚至只是没劲儿、心慌，都可能是心脏在求救。不要仗着年轻就熬夜、久坐、暴饮暴食，这些习惯呢，都是在悄悄地透支心脏。那今天是世界心脏日，我们不妨从少熬一次夜、多走几步路开始，给自己的心脏减减负。毕竟它好，咱们才能真的好。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斯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观察。
5: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坎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3: 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6: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 如果说愿意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

0: 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1: 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呢，美伊对峙已经超过了7个月，双方都付出了不小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筹码。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美伊对峙态势的新变化？继续来听牛京春的解读。
0: 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了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它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2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哈、家楼下的营业厅支着帐篷，喇叭循环播放免费领新款手机，办套餐一分钱不花。家里老人路过哈、被业务员围着热情介绍，乐呵呵办了一个超划算套餐，把手机抱回家了。那你翻他的手机时候才惊觉，老人根本没搞懂，自己在领手机的时候啊，还悄悄签了一份消费贷款合同，甚至呢，有的人直到是收到了征信逾期的通知才反应过来。当初以为占了大便宜的零元购机，原来呢从头到尾藏着没说透的套路。就在9月24号，三大运营商同步按下了暂停键，所有绑定消费贷款的金融分期类零元购机业务停止新增办理，已签的存量合同继续履约。那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哈，传统的零元购机呢有很多种，比如说预存话费等合约购机的形式仍在延续当中。那这次叫停的主要是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所谓金融分期购机业务呢，主要是指用户在获赠手机的同时需要签约相应的套餐，那同时还要签一份消费贷款合同，贷款方是用户，而合约期间呢由运营商替用户偿还贷款，所以用起来呢看起来好像是用户在零元购机。那有人每个月扣的话费加起来比手机的存款还贵，有的呢想提前解约被要求赔好几千的违约金，那还有的老人呢只是去营业厅办个最基础的养老套餐，回来手机上多了一笔没听说过的贷款。喊了这么多年的零元拿手机为什么叫停了？靠金融征信锁用户的打法是不是从商业逻辑上就已经彻底失效了呢？我们来电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这次三大运营商赶在新规落地之前呢，就提前暂停了相关业务了。有人说这是合规红线倒逼的结果，也有人说呢，行业本身就有意愿要退出这类比较多争议的业务。您怎么看？
5: 我的判断两者都有。如果要分一个主次的话，我认为运营商是早就有了退的意愿，借着新规顺势下车。 因为它本来可以说对运营商来说是块鸡肋了，这块的业务其实本身不理想。我自己原来用过零元购机的业务，但当时不是贷款，而且还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因为我们不太想被长期绑定，我觉得很多用户从心底里是不喜欢被一个套餐长期绑死的，所以分期购机业务的话，这个总量和规模的话一直很小，对营运商来说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过去营运商搞零元购机其实目的挺多的，一个的话是用分期来促销，把手机价格折算进套餐来强制绑定用户，顺便让一些用户合同到期了会忘记改套餐，顺手拉高这种高额套餐的这种销量。第二的话就是借机发展一些附加业务，也就是大家最普遍说的或者反映问题最多的金融业务，也是这次新规规制的一个业务。不少的用户发现零元购机之后莫名其妙多了一笔贷款，主要是借机发展一些附加业务。第三的话是想调动线下网点的积极性，毕竟现在网点光是办这种普通业务其实是收不回成本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网点的话在卖手机，搞零元购机就是为了增强卖手机的这种吸引力。但是目前的话这个套路已经玩不转了，更要命的是它还成为了一个负资产，基层营业厅是为了把这个手机卖出去而夸大宣传，甚至隐瞒这种套餐的业务，包括一些贷款的这些业务，所以引发了很多投诉。所以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业务的话其实是两头不讨好，如果是卖出去的话影响消费者的口碑或者一些用户体验，卖不出去的话又担心虚假宣传等等，包括一些合规的一些处罚，得不偿失。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没注意到，就是零元购机的话其实大多是定制机，它比方说定一万台的话如果卖不出去，实际上是积压在营运商手里的，这样的话就变成库存，手机厂商也不太愿意，
6: 换代很快，然后一旦说超过一个周期之后它可能就砸到手里了。嗯，
5: 是的是的，现在因为手机的话比以前换代的速度快，你看现在一款手机的话半年一年就换代了，前面讲的话一些用户的话不喜欢被绑定，这个总量规模上不来，所以手机厂商的话也不太愿意接这一类的订单业务，我觉得主要是这一块的原因。合规的话它可能是一个原因之一，我个人觉得是一个临门一脚，但是最主要的话是本身的业务也吸引力不大了。
6: 是是是，这个黄老师刚才讲到的，可能很多办过这个零元购机业务的朋友也会感同身受啊。就是很早很早以前呢，这个是双赢的，就是可能双方都有利可图，并且呢是你情我愿的。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运营商开始把合约机和消费贷款绑定了。它的本质啊，其实也是我们的业务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是对冲用户套机，然后去卡，再携号转网，因为现在这个过程变得更容易了嘛，携号转网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补贴的损失。那在当前用户增长见顶了，这个携号转网全面常态化的这个，我们可以说现在用户是存量市场里啊，像这种靠金融征信把用户锁定的打法，是不是从商业逻辑上就已经开始宣告失败了？
5: 我的看法是基本上失效了，而且是被现实一步步逼着失效的。当年营运商设计这套打法的话听上去挺顺的，你用了我的手机，贷款也贷了，征信也压上去了，总不能够说走就走吧，而且长期套餐是有合约的，这样一来的话我通过手机啊，通过贷款啊，这一块的话把补贴的损失也对冲了，所以逻辑上是挺顺的。但是现在两件事情变了，所以发生了一些改变，其实你已经提到了。第一的话就是携号转网已经全面常态化之后，营运商已经做不到完全绑定用户了。注意，这里不是营运商不想绑，而是客观上绑不住了。第二的话，更关键的是本身生意不好做，是把这套打法逼得变形走了样。就是我们前面其实已经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零元购的话它本身是定制机，营运商提前的话像那个手机厂商要订货的，现在的话手机迭代太快了，一旦卖不出去就变成积压库存。严格意义上我是原来的话早期零元购机的用户，还是能够占一点便宜的实际上，但是他锁定我时间太长了，两年三年，甚至我的手机已经不见了，我还得要被这个套餐绑定着。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打个比方， 如果买1万台回来的话，

0: 卖9000台才能够把那些补贴回本，但是结果的话，因为现在对消费者对这个不太感兴趣，只卖了5000台，剩下的话为了止损的话，那么就得把每台的利润打到最高。那么靠什么把利润打回来呢？那就是金融贷款给机构引流，卖高价套餐，然后想办法阻止用户取消。所以可以看到，刚开始还好好的，后面发现他赚不回来。就可以低内损失低外补，总之来说是想把利润从用户身上拿回来，这样呢一来的话就出现了各种被投诉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手机的话实际上是有市场的公允价格的，实际上现在的手机的价格越来越透明，明码标价实际上是赚不到钱的，所以的话就要巧立名目，这样的话就把业务搞走样了。早期的话，它确实还是一个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一部分用户还是喜欢的。但后来的话，吐槽的话满天飞，我觉得根子就在这个地方，它走了形变了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你越想锁用户，用更激进的手段，越会激发一些投诉和合规的风险，最后的话是得不偿失。
1: 对，我还看到有一个观点啊，就说咱们中国用户使用手机的习惯也太不一样了。中国人喜欢，用新不用旧啊，而且很愿意尝鲜。我们的这个手机市场又是一个充分竞争的一个过程，各个厂商大量的推出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新的流行性的这个手机的这种配置啊，这会让很多人说，如果我长时间像您这样的2年3年绑在一个运营商当中呢，很多鲜我尝不到啊。我换手机以后呢，再重新去延续这个套餐，又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过程啊，不轻盈，不方便，这可能也就导致了这个打法开始有点让大家不太满意了。不过还有人拿这个美国市场运营商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一个对比啊，他们是运营商主导手机的渠道，合约机是长盛不衰的。这个您怎么看？就是我们的用户消费习惯和他们的本质差异在哪？那我们的运营商未来还需不需要靠这个终端补贴抢用户，还是说我们这个重补贴的这个路径本身就不再合时宜了？
0: 美国用户的话更习惯运营商一条龙服务，包括合约机啊、绑定套餐啊，他们是习以为常的。但是我们这边的用户的话，最反感的就是被套餐的长期绑定，哪怕后面没有这一类的欺诈。我自己的体验就是说，哪怕你让我赚便宜的，锁定我时间太长了，最后我也很烦。中国人对这一块的话兴趣不大，无论说是你的说的尝新鲜的手机也好，或者是不愿意被绑定也好，总的来说，我们跟美国用户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其核心的话也有一些单元国内的一些商业模式上的差异。你比方说，中国的电商的分期付款是非常成熟的，它是明码标价，可以随时可还，这样的话可以说比那个绑定套餐要方便多了。用户为什么会跑到云云上去做零元购机呢？是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的这一块的环境不能够简单的刻舟求剑，说认为美国人喜欢，中国人就喜欢。中国人的心态是有差异的。更关键的是，就是我们的一些商业模式，比如说电商那些模式，比他们更方便。其实现在还有一些商业业态，就是你租机租一年之后你退给他，别人算起来肯定会比你零元购机还更划算，而且年年有新的，是吧？所以这个的话，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刻舟求剑。我觉得零元购打不过电商分期，核心原因就是在这里。零元购机的话，它靠的是消费者信息不对称，但是电商分期的话，实际上是很透明的。我们知道现在用户是非常精明的，这一套打法就不好使了。而且这套模式本身也在迁移，现在运营商的商业模式重心其实已经转到了线上，线下的业务实际上是在收缩的，分期购机的主力市场恰恰是在线下，然后受众主要是中老年人，这和业务模式的迁移是相吻合的，不是运营商突然不绑定了，而是这套靠线下靠绑定的打法已经和目前的主流消费习惯对不上了。所以我的判断还是这样的，就是未来运营商不需要，也不再靠这种重的终端补贴去抢用户，这种比较重的补贴路径本身已经不合时宜了。存量市场的用户无非是从一家转到另一家，如果靠补贴甚至用贷款的这种模式来欺骗用户的话，我觉得一旦到期的话，携号转网的话就留不住了。 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最终你哪一家服务不好，我之后就不用你的了。我觉得未来的话，真要抢用户，更多的话是抢的是服务和体验，而不是补贴，靠补贴已经留不住用户了。
1: 好，那前瞻一下，就是旧的补贴锁客的模式退场之后，未来运营商真正能够建立差异化竞争壁垒的核心抓手会是什么呢？
0: 其实说句实话，国内营运商目前竞争的烈度不算强，市场是存量博弈，用户的话无非是在商家之间流动，所以壁垒的话不是绝对的碾压，而是相对更好。未来核心的竞争抓手的话，我认为是你的服务可能比另外两家好，这是相对优势。抓手的话，我认为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你的网络质量和体验服务。网络质量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毕竟是通话的需求。早年的基础设施的一些区域部署的话，其实是不均衡的，各地的信号强弱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谁能够在网络不好的这种区域啊，补齐短板，反超对手，谁就能抓住竞争的关键的问题。售后也是一样的，套餐有没有性价比，改套餐是不是比对手更方便，这些细节的话才能够决定用户走不走，而不是补贴。吸引新用户，留住老用户，最根本的就是服务要比另外两家好，而不是绝对的强，而是相对的好。其实用户时间长的话是有感触的，我通过自己的这一块的话，综合下来，比方说判断你的这种盲区多不多呀，你的服务好不好啊，然后我最后是选择了一个相对好的一家。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再来看新的赛道，你比方说5G 啊、双立网络啊、AI，运营商的根基还是在于通信，这条主线是不会变的。但是现在它进入存量竞争，运营商更多的话是要稳住老客户的预期。双立 AI 上的话和头部云企业有技术代差，但运营商的话也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政府和央国企的数字化的话，大家都是国有体系，信任度更高。真正的挑战也是在这里面，就是他用更高的安全性去守住这份信任。我们说到底啊，就是说消费者最想要的是商家围绕网络质量和服务体验真刀真枪的去竞争。我们刚刚其实说了两类用户，一类就是 C 端用户，第二类的话就是 B 端用户。不管怎么样，只有你的更好的网络质量，因为现在在 AI 在算力这一块的话要求很高，其他的话对 C 端来说用户的这种体验。我觉得主要是在围绕这一块的一些竞争，这也是零元购机退场之后最值得期。
2: 红六军团整装集结，挥师西征，大军启程前夜，萧克将自己贴身携带、朝夕相伴的切烟刀，郑重赠与张厚生留作纪念。数十载光阴流转，张厚生后人世代珍藏、悉心守护这份红色信物。
3: 这把切烟刀是军民一体形成的见证，如果放在我们家里的话，就只有我们一家人知道；但是放在博物馆，就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段光辉的历史。
2: 如今，这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静静陈列在江西吉安遂川县博物馆，刀面上镌刻的“萧克”二字清晰可见。一把小小的切烟刀，无关赫赫战功，却是战火年代最真挚的馈赠，映衬着红军将士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相连、心心相印。
4: 1935年9月，中央红军跋涉草地后粮草断绝。部队到达迭部崔谷仓杨土司粮仓时，当地守仓人员避入山林，仅留看守人妻子看管粮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亲自上前沟通借粮一事，并写下借据，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盖了上去，为红军借粮兑付物资定下刚性规矩。这门红色印章现在就保存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博物馆里。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一枚财政印章见证的军民情谊。
2: 1935年9月， 红军反

0: 穿过雪山草地，进入甘南迭部县境内，一场关乎长征走向的腊子口战役即将打响。经过万里行军，红军困厄交加，当时统辖甘肃省西南部大片汉藏交界的是第十九代卓尼土司杨基庆。红军到达之前，他就接到国民党指令，要求他堵截红军。然而杨基庆不但未发一兵一卒，还将几个粮仓都装满了粮食，这对历经长途跋涉的红军队伍来讲可谓是雪中送炭。红军当即决定开仓取粮，但纪律严明的红军队伍并没有白拿粮食。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郑重地戴在戒具上。
1: 这个时候呢，林伯渠呢他就说，我们要动用这批粮食啊，但是呢我们不能这个随随便便的取，我们要打收据。他就把他的印章拿出来了，在这个戒具上盖下了大印。
0: 得到补给的红军队伍成功突破腊子口天险，突破包围圈，彻底打通红军北上陕甘的关键通道。但那枚印章不慎遗失在迭部县境内。1988年，迭部县电嘎镇马古村村民安告在翻修房屋时，从房梁上发现一个羊皮口袋里包裹着一枚印章。得知是红军遗留的物件后，随即上交文物部门。如今这枚红色印章保存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博物馆里，静静地向游客们诉说着藏族土司和红军队伍之间的生死情谊。一枚红色印章记录着红军队伍铁打一般的纪律，也见证了军民同心的岁月情深。
2: 在云南威县扎西会议纪念馆最核心的位置，陈列着一台大约100年前的 X 光机。虽然机身锈迹斑驳，但 X 光机外箱上的英文依然清晰可辨。射线、影像、控制装置等各种精巧的部件至今还非常完整。能救命的 X 光机为何长征途中被留在了乌蒙山的小村寨里？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艰难抉择？我们接着往下听。
0: 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云南威县，召开著名的扎西会议，明确提出要对红军进行精简缩编，丢弃多余笨重的装备、器材和坛坛罐罐，轻装前进。所有两人抬不动的大宗物资全部就地寄存或者掩埋。然而一台珍贵的进口 X 光机却让部队犯了难。这台机器跟随红军从江西启程，长途跋涉，救过很多将士的命，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照病机。时任红军总卫生部长的贺成对这台 X 光机万般不舍，毛泽东耐心地对他讲， X 光机再珍贵也没有人的生命珍贵。1935年2月11日，贺成将这台珍贵的 X 光机连同整套医疗器械共17口大木箱全部寄存在当地村民杨宝和家中。杨宝和的曾孙杨世喜说，红军的一句托付重似千钧。
3: 当时签了一种契约，双方都签了字，我跟说了我们还要返回来取得我的政治和我的意见，就把这台 X 光机从楼下背到二楼，用草来盖好。红军走了以后，国民党到处查找，我们全村人都保守这个秘密，没有人探出去。
0: 纪律严明，

信亲如一家的红军，让梁宝和深受感动。哪怕冒着满门抄斩的风险，他也要把他们留下的珍贵机器保存好。新中国成立后，杨家将这台 X 光机上交给红军文物征集小组，后来一直陈列在扎西会议纪念馆。如今，这台静静躺在展柜中的 X 光机虽已锈迹斑驳，但外箱上的英文和精巧的部件依然清晰可辨。它无声地诉说着红军为走向更大胜利做出的艰难抉择，也见证了那段军民同心、生死相托的伟大力量。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胖哥先生真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大革命时期，这里是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这里诞生了红色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多支红军主力部队，留下了349位叱咤风云的开国将帅的光辉足迹。如果你去到位于河南信阳的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参观，会看到一把军号静静陈列在展柜中。这把军号见证了一位开国少将怎样的一段革命往事，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5: 在河南信阳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中，静静地陈列着一把长36厘米、宽17厘米的军号。它通体由黄铜打造，号身用细细的布条紧紧缠绕着。军号的主人是开国少将周世忠，这位从湖北红安走出的革命战士，曾带着他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路。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信阳罗山县的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 当时年仅16岁的周世忠就在队伍里负责吹军号传达命令。12月，队伍进入陕南边界时遭到敌人突袭，战斗中司号长突然受伤，军号声戛然而止。就在此时，周世忠冲了过去，紧紧抓住军号，继续吹响战斗的号角。
6: 周世忠看到司号长受伤，就跑了过去，抓起了司号长的军号，继续开始吹冲锋号。这次战斗啊，红25军呢、2000余人粉碎了10倍敌人的围追堵截。
5: 从此，这把传承着忠勇与信仰的军号，陪伴周世忠辗转万里，见证了长征路上一次又一次的绝境突围。1935年8月，在甘肃金川战斗中，作战英勇的周世忠一枪击毙敌军团长马开基，敌军顿时群龙。

0: 手瞬间溃败，红二十五军也成功渡河，转危为安，最终成为红军长征中最早到达陕北的队伍，为长征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这场硬仗过后，年少的周世忠一战成名，在红二十五军老战士的记忆里，他是当之无愧的全能战士，举枪能打，挥刀能砍，吹号能战。而他一次次吹响的军号，成为绝境突围时的希望之声，也是红军队伍永不言败的胜利号角。
1: 同样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中，还收藏着一副粗布旧绑腿，它讲述的是一个红二十五军娃娃兵的英雄故事。这副绑腿的主人叫曹思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这副旧绑腿不仅承载着一位母亲的牵挂，更见证了红军战士用双腿丈量出的钢铁征程。接着我们一起去了解这段往事。
0: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珍藏着一副长约90厘米、宽约15厘米的粗布旧绑腿，上面还隐隐透着暗褐色的血迹。绑腿的主人就是从大别山走出的少将曹思明。1931年，不满14岁的曹思明坚决要求参加红军。首长看他人小决心大，又机灵麻利，就留下他做通信员，没给发枪，只发了两条绑腿。1934年11月，17岁的曹思明随红二十五军从河南信阳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临行前，母亲把绑腿缝了又缝，还加了衬布，让绑腿变得又软又厚。
2: 母亲说，你把腿缠到尽可能的往上缠一点，为了保护大腿，另外在走过山路的时候免得负伤，绑腿它比正常的绑腿可能要长一些，要厚一些。
0: 长征路上，为了最快速度传达指示，曹思明经常要从队伍最前面跑到最后面，再从最后面跑回最前面，一路跑得飞快。后来在长征途中，大家都称他为小铁腿。1935年，红二十五军途经甘肃，日夜兼程向陕北挺进。一次战斗中，曹思明奉命向军长徐海东传递消息途中不幸右腿中弹，但他还是忍着剧痛及时报告了前方战况，让队伍成功实现突围。到达陕北后，曹思明才终于有条件治疗伤腿，但因为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还是留下了终身残疾。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转战近万里，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这副被鲜血浸透的绑腿，带着母亲浓浓的牵挂，见证了红军战士用双腿一步步丈量出钢铁征程，迎来一个又一个胜利。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广西泉州，秋高气爽，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85块刻着编号的丰碑石肃然矗立，石下安葬着51具无名红军相对完整遗骸。

0: 最后的热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江宗权、廖密、岑通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湘江为证。
1: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2: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四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3: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2: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一两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他们的生路了。
1: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4: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万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1: 12000对7万，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25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5代人的约定。
5: 1934年，九山渡之战打了3天3夜，船行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宗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七支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无隐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字号。
1: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5: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山那个里面埋了七支红军的遗体，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清洁清明就要祭拜，我们要把它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人。
1: 一句一训，5代人。蒋石林从6、7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5: 我跟我的父亲是和爸爸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来到这里埋的，哪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样跑石子，他们才牺牲的。他在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地里面交给我这一代的传承下来了啊，要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地里面继承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诺言。
6: 长征地理名片。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湘江上游川境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地势开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

0: 渡江战场。
1: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国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十个字，千钧重。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2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一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2: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卢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1: 湘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34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月良说，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绝命后卫师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3: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谷子乡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
1: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34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4: 修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这个土地捐赠出来。我怎么补偿我也不要，政府把修好我没意见。
1: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4: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过心把那个老红军先记一下，再去敬奉爷爷。长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1: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5: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就变成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1: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6: 当时我种的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的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起带头种。
1: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6: 当时红军当时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跟着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感觉一定会成功。
1: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7: 只要是有黄土就可以了，是吧？
1: 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蒲15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3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

0: 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1: 喝泉州金牌茶。
0: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现在是泉州购电商平台的负责人。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怀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1: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做做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0: 马匪说，小时候听爷爷讲红军的故事只觉得难过，现在自己创业才懂那份历史的分量。
1: 我们遇到困难，想想长征都是小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0: 米花山又下雨了，82岁的蒋石林带上斗笠上山，山路旁一座墓碑静卧山间，上面没有姓名，没有籍贯，只刻着红军烈士墓几个字，碑顶的红星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细雨中，蒋石林走到墓前，深深鞠躬，俯身行礼墓前杂草。每逢雨后，他总要上山看看这里有没有断枝落石。随后，他将特意带来的柑橘小心地摆放在墓前。
2: 90多年前，这个地方打仗是一片焦土，现在是让他们尝一尝咱们的橘子，好吧？
0: 雨后，湘江水雾氤氲，江水缓缓北去，青山伫立，草木皆安。蒋石林始终记得爷爷临终前的嘱托，一定要世世代代守好红军墓。他说，他要把这个故事继续讲给子孙听，把长征精神传下去。
2: 我只要能够走，只要能够讲，就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授下去，讲好红军故事，教育革命后代。
0: 90年岁月流转，硝烟早已散尽，但长征精神并没有封存在史料和文物当中，它已经融化在我们一日三餐、一粥一饭的烟火生活中，与平凡岗位坚守本分、待人处事心存温度、面对困境不轻易退缩、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我们普通人把自己脚下的路走好，就是对长征胜利最好的纪念。昨日新闻重现，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梁衡的散文作品《万斜墙》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陕北多山，千山万壑，有村名赤牛，世代农耕，名不见经传。今年有退休回村的干部老高，下决心收集本地藏品，建起农耕博物馆。我前去参观，不外乎锄、犁、篓、耙、车、斗、磨、碾之类，也未有见其。当转入一巨大窑洞时，迎面一堵高墙，齐齐地码着穿旧了、遗弃了的布鞋，足有两人之高，数丈之长。我问有多少双，答道13000双。我脱口而出，好一堵万鞋墙。这鞋平常是穿在脚底下的，与汗臭为伴，与尘土泥水厮磨，是最脏之物，穿之不觉，弃之不惜，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今天忽然被请到墙上隆重聚会，就像一支浩浩荡荡的翻身奴隶大军，顿然感到它的伟

管什么鞋，都已经磨得穿帮破底儿，绽开线头，鞋底儿也磨成了薄片，仔细看还能依稀辨出原来的形状、针脚、颜色。每一双鞋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从女人做鞋到男人穿它去种田赶脚打工的一个长长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穿着母亲亲手做的布鞋长大的，又穿着布鞋从乡下走进城市，每一双鞋都能勾起心底一段甜蜜或心酸的回忆。这鞋墙就像是一堵瓷墙，又像是一个黑洞。我伫立良久，一时无语，半天眼眶里竟有点潮湿。在回县里的车上，大家还在说鞋，想不到这个最普通的穿戴之物，竟今天这样一上墙，竟牵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一种鞋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中国革命是穿着草鞋和布鞋走过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建第一个驻外使馆，大使临行前才发现脚上还穿着延安的布鞋，匆忙到委托店里买了一双旧皮鞋上路。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北方农村的人一律穿自家做的布鞋，小时穿妈妈做的鞋，成家后穿老婆做的鞋。布鞋是维系农耕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一个纽带。我想做鞋也成了农村妇女生命的一部分。从少女时学纳鞋底儿开始，一直到为父为母，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他们一针一线地纳着青春，纳着生命。与孩子多的人家，做鞋成了女人的沉重负担。男人很珍惜这一双鞋，夏天干活尽量打赤脚，出门时穿上鞋，到地头就脱下来，两鞋相扣，小心地放在田垄上，收工时再穿回来。每年农历正月穿新鞋是孩子们永远的期盼，也是母亲笑容最灿烂的事。要说乡愁、亲情、家，布鞋是最好的标志。那几天在县里采访，虽还有许多其他内容，但脑子里总是转着那些鞋。立一堵墙以之纪念是人们常用的方法，但集鞋为墙还是第一次见到。鞋虽踩在脚下，不像帽子风光，却要承一身之重，走一生之路，最是苦重，也最易被人忘记。我们常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却很少人说到游子脚下鞋。做鞋首先是结实，先要用布浆成衬，裁成帮，裹成底儿，将麻搓成绳，追一下纳一针。记得幼时深夜油灯下，我躺在母亲身旁，是听着纳鞋底儿的呲呲声入睡的。现在市面上已找不到人工布鞋了，那天我在县里托朋友找了一双，不为穿，只想数一下一双鞋底儿要纳多少针。你猜多少？2500针。那堵鞋墙共有13000双鞋，你算一下总共有多少针呢？每一个人都说自己的事业轰轰烈烈，走过的道路艰苦曲折，又有谁想到脚下千针万线的慈母鞋呢？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阿鲁阿卓演唱的歌曲《情意深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运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我踩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5点整。
1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5: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16: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
9: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6: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

0: 开，第66集。
1: 第二天上午，魏达夫再一次离开法华镇，他走了很长一段路，又换成了两辆电车，跑到二马路大舞台对面，找到那家小吃店，好好吃了一顿早点。他最喜欢这家店的生煎馒头和砂锅馄饨。吃饱喝足，他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松了松肩背，起身出了小吃店，走到了三马路申报馆。报馆门口靠墙蹲着许多报贩，面前的地上铺着油布，布上放着各种报纸。申报发行量大，每个报贩手底下都有很多报童，所以凌晨申报发行，报贩们把报纸折叠点数发给报童，然后依旧守在申报馆墙边。稍晚几小时，望平街上别家报馆也会把报纸送到这里，交给申报报贩，再由他们发给报童。报馆底楼是印刷厂和牌子间，魏达夫在二楼营业厅柜台打听，说自己要在报纸上发一条广告。报馆的人把魏达夫领到了广告科，他说这条广告必须加急刊登，明天早上就要见报，广告只需刊登一次，但他愿意花刊登一周的钱，而且愿意支付加急的费用。他把拟定的文字交给负责接待他的吴小姐，还顺口夸了吴小姐的新发型，问她是在哪家著名理发店做的头发，说他要去报告女朋友。他并不着急离开，盯着吴小姐，一字不差地把那段文字誊录到稿纸上。吴小姐被魏达夫夸得心花怒放，倒也没有对他的百般要求心生厌烦。开了单子，付了钱，广告的事情算是办完了。魏达夫看看时间，又问吴小姐，能不能让我用一下电话。吴小姐指了指窗边架子上的电话机，电话那头是陈千里，他对魏达夫说不要到处乱跑，不要喝酒，也不用回法华镇，让他找地方躲起来，明天一早到顾家宅公园门口跟他碰头，有事情让他做。放下听筒，魏达夫笑着对吴小姐说，今天没事了，老板刚刚让我休息，不要回公司，要不我请吴小姐午饭。这一回吴小姐没有理他。
0: 出了申报馆已是下午一点，魏达夫似乎没有注意到报馆周围有三个人盯上了他。望平街上有一个，三马路上有一个，在三马路对面街角上也站着一个。他打算去二马路上的悦来川菜馆，他觉得吃一点辣的食物可能比较适合他此刻的心情。距离川菜馆还有几十步，一辆小车靠近魏达夫身边，他觉得有异样，转头看那辆车，身后有个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1: 魏先生，找了你好久，欠了人家钱你忘了吗？
0: 他想回头，但后脑勺被人用手按住了，两个肩膀上也各有一双手。这时候从前面过来一个人，抓住他洋装的衣领。魏达夫认出了这个人，在电车上就看到过，他甚至还跟着自己换了一趟车。昨天晚上跟卢中德说过那番话之后，魏达夫就预料到会有人来抓自己。他半夜一直睡不着，事情萦绕在心，不吐不快。后半夜他去了陈千里那间牛奶棚，想把他叫醒，但陈千里也没有睡着，依旧背靠围栏坐在干草上。月光从棚顶气窗照射进来，两个人就蹲坐在地上说了一个多小时。陈千里跟他想的一样，昨天晚上他在小酒馆里说了那些话，他们不会不对他感兴趣。
1: 几个人把魏达夫按进了汽车后座，后座的另一侧坐着游天笑，他被夹在游天

0: 校和一名便衣特务中间，前座除了司机也坐着一个特务。一路跟他到这里的那三个人中间只有一个人上了车，另外两个消失在二马路的人群中。行人并没有注意到街边发生的这一幕，是绑架。但魏达夫没有叫喊，他知道对这些人叫喊也没用，反而会让自己皮肉多吃点苦头。汽车并没有朝龙华方向驶去，反而顺着浙江路向北开，不知道他们会把他带到哪里。魏达夫心里有些惴惴不安。
1: 魏达夫在车上被人用黑布蒙了头，隔着头套他只能看见一些光亮和影子，但在蒙上黑布之前，他看到了汽车越过马路中间巨马排成的长龙。上海的马路他熟悉的像自己的手指，他猜他们要把他押送到闸北。停车前他听到汽笛声，火车在铁轨上咣当而过，声音那么近，他想这里一定在北站附近。进门前他绊了一下，摔倒在台阶上，趁乱他从头套下面的缝隙看到了外面。他熟悉房子，看见一个墙角就能想出整幢楼房的样子，他马上猜到这儿是莱安里。他隐约记得莱安里有一家旅社，他很少到这里来，因为这里地近北站，是租界华界交错之地，两处的警察巡捕都不愿意跑到这里来，附近出没的人品流复杂。去年年初日军轰炸闸北，不丹火车站、宝山路、新民路上楼房聚毁，遍地瓦砾。因为正对着火车站，莱阿里弄堂房顶和天台上埋伏过十九路军，当时有几百名日军试图从莱安里进窥火车站，被居高临下的击溃。但是那么一来，居住在附近的平常人家就住不下去了，只要有办法全都逃进了租界。如此莱安里成了赌场烟馆的冤首。除了这些，也有很多当铺和鸭头店，出没期间的除了赌徒、烟鬼、妓女、流氓，剩下的也就只有擦鞋匠和卖烟的小贩。魏达夫知道他遭到绑架，被人蒙着脑袋押进旅社，周围的人就算看见也不会当回事儿。只要进了房间摘下头套，他就有数了。
0: 他被押上楼，但是不知道具体方位，房间被人腾空了，里面只有一张床，卫生间是跟外面的套间合用的，门被人从外面锁住，窗子下半部分被木板封死，上半部分也钉了铁条，只剩下几条窄缝。他从窄缝向外看，远远看见很多铁轨，也能看见后车楼一角，车站主体被陆局大楼挡住了。他知道多看无益，就往床上躺下了。虽然床上没有被褥，光剩着床板，但他一夜没睡，倒下便睡着了。他以为自己睡了很久，还梦见了自己早已去世的父母亲，实际上没过多长时间便被人从梦中粗暴地叫醒。魏达夫隐约记得梦里最后几分钟他被一大帮人围着踢打，而他刚睁开眼睛就被两个人一把拖起来拉到房间外面。外面原是套间的起居室，家具也被搬得干干净净，只放着一张桌子，桌后放着两把椅子，桌前放着一把。魏达夫心里有数，这就是审讯室了。这房间本就没有窗，外面那扇窗也被封了一大半，再加上关着门，审讯室里一片昏暗。有人打开桌上的灯，这是特制的审讯室聚光灯，人家发明这种灯原是打算在舞台上用的，却让他们用到这里。这灯亮得吓人，魏达夫被他一

跳，眼睛顿时一阵刺痛，灯光聚拢在一起，光圈拢在他身上，这下他觉得周围更加黑暗，隐约看见桌边有两团黑影，前面那个他勉强辨认出来是侦缉队游队长，坐在侧后方那个人就完全面目不清了。房间里面沉默了很久，见或外面有几声火车进出站的汽笛声，可是传到这个四处密封的房间，声音也似乎隔得很远。火车过去后，房间变得更是死寂一片，魏达夫竭力让眼睛避开直射的灯光，但灯光好像可以从任何角度笼罩住他，怎么转头也让不开。他被照得浑身发热冒汗，头开始疼痛，光线突然好像变成了一种巨大的声音，在他的耳朵里隆隆作响。

0: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下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39集。
5: 1935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前军师长百辉章公馆二楼的一个房间，面积不大，有一个带镜子的橱柜，两面镶嵌着彩

色玻璃的窗户可以向外打开。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房间的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些茶杯茶碗以及一些当地产的粗糙的糖块。桌子周围有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气寒冷，房间里还生了一盆炭火。15日晚上7点多，与会者陆续到来，房间里顿时显得有些拥挤。尤其是王萨祥被担架抬进来的时候，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大家都移动椅子，以便让担架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参加遵义会议的共有20个人。与会者伍修权的回忆是，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和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开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迟到，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李德只是列席了会议，我作为翻译也列席了会议。关于遵义会议的酝酿过程，后来的各种叙述充满太多的臆想。臆想大多源于在老山界崎岖的山路上，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的秘密交谈。建议召开这样一次会，无疑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共同商议的结果。有史料显示，他们甚至就谁在会议上首先发言讨论了很久。因为自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之后，所谓共产国际的57个支部之一，中国共产党一直处在共产国际的绝对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任何重要的会议决议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才算生效。尽管毛泽东对此十分反感，但此前的客观形势没有改变这一现状的机会。三个人讨论的最后结果是由张闻天首先发言，原因是政治局常委的名单顺序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和项英。张闻天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人民委员会委员，那么即使将来共产国际过问，他的资历也完全可以抵挡可能出现的质疑。自从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以来，共产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完全中断，毛泽东一直等待的那个有力的契机终于出现了。因为是否得到处在异国他乡的共产国际的认可，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来讲，已经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了。生存问题迫在眉睫，为此必须调整现行的政治和军事策略。遵义会议的两个议题是：一，就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做出决策；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第一个议题在没有争论的情况下很快达成决议，根据目前严重的敌情，遵义已不适合建立根据地，中央红军应该迅速北上，于川南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第二个议题引发了争论，这一次的争论是真正的政治交易。

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首先由博古和周恩来分别做主报告和副报告。两个报告都是在总结自1933年博古和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后，红军在军事上逐渐陷于被动的原因和教训。但是两个报告的观点存在着明显区别。前者强调的是敌人的过分强大，虽然涉及了自己在军事路线上所犯的错误，可开脱和辩解的成分很大。最后的结论是，战略上是正确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错误。而周恩来的报告强调的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自我批评的态度十分坦率。从中国共产党复杂曲折的政治历史上来看，应该说这个时候博古在做人上还是十分坦荡的。这个年仅28岁的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青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自然要对中央红军所遭受的重大损失承担首要责任。但是不能因此否认这个年轻的革命者一直在为他所追求的理想尽着最大的努力。现在他之所以不愿意承认在军事策略上存在错误，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共产国际的盲目尊崇，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幼稚。没有史料显示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与周恩来私下里有过密切的接触，但是当周恩来做完报告之后，通过翻译，李德终于确定了一个他不愿意接受的现实：周恩来已经不再维护他和博古的领导权威了。周恩来发言之后，毛泽东说：“罗甫同志有材料，要念一念。”张闻天从评价博古的主报告基本不正确开始说起，尖锐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的战略战术，不利用福建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兵变的时机，不顾敌情机械地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等错误。同时张闻天还大量地引用斯大林的语录，详细批驳了把红军的损失归结于敌人过于强大的说法，认为如果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得出敌人的围剿根本就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结论。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特别是博古的震惊，因为对博古的批评就是对李德的批评，而之前从没有人尝试过如此激烈的批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尤其是批评出自于曾与博古同属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阵营的张闻天。会议休息的时候，博古和李德心情抑郁。毛泽东对刚刚赶到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说：“远生再到，你明天在会议上讲一讲。”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共同探讨庄子哲学中一个极富诗意又极具深意的境界，相忘于江湖。这句话出自于庄子的大宗师一篇，也出现在天运篇。原文是这样说的：泉河与相与处于路，相续以诗，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说有一天，庄子路过一条

相濡以沫是凄凉时的幸福啊。所以庄子才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我们通常赞美的是相濡以沫的深情，在困境中相互扶持，不离不弃，这无疑是感人至深的。然而庄子这位思想家却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清醒告诉我们，这感人的背后是一个巨大的悲剧的前提。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江湖，正面临着灭顶之灾。相濡以沫是绝境中的不得已，而相忘于江湖才是生命本该有的自然而自由的常态。庄子通过这个对比完成了一次价值重估，他并非否定相濡以沫的善意，而是揭示了所有建立在匮乏与困境之上的亲密关系，其本身恰恰昭示着一种根本性的不自由。他将我们的目光从对困境伦理的赞美引向了对生命本然状态的追求。对鱼儿而言，最理想的情况是水终于涨上来了，两条鱼也回归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在自己最适宜的地方快乐的生活。相濡以沫有时是为了生存的必要或是无奈，与其如此，倒不如他们在江湖中游弋的时候都感觉不到对方的存在更为幸福。相忘于江湖是一种更高的境界，或许更需要坦荡淡泊的心境来面对吧。那么这个江湖象征着什么呢？它就是庄子哲学的核心，道。道是万物的本源和归宿，是一切生命得以滋生的最广阔最深厚的母体，它弥漫于天地之间，无为而无不为，滋养万物而不干涉，成就一切而不居功。庄子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他告诉我们，正常而平凡的感情才是人类真正需要的。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庄子的这句话就被误解了，并以讹传讹几千年。相濡以沫对于鱼其实是一个极端可怕的状态，相忘于江湖显然呢不如相濡以沫煽情。但这是鱼的正常的生活状态，即使由于河水干了迫不得已要相濡以沫，也是为了要保存体力，期待着能有相忘于江湖的机会。按照庄子的思路，如果能够活下去，情愿不要这样的相守。可是那活下去的两条鱼在各自的生活中，是不是还会偶尔念及另一条鱼的好？是不是还会时常回忆那个充满了鼓励和希望的河滩呢？忘记的如果全都是苦难倒也罢了，只怕是还有更多值得回味的东西，想忘也忘不掉。即便活了，在那漫长的岁月中还能如从前一样快乐吗？能够忘记的鱼或许是最快乐的。而如果其中的一条鱼不能忘记呢？不知道庄子怎么样考虑这个问题，庄子没说，我们也无从知道。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是庄子的原话。从文中可以看出，庄子并不喜欢相濡以沫的状况，而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达到相忘于江湖的境界。在庄子的眼中，小水滩上的这两条鱼要么一起变成鱼竿，要么相忘于江湖。那还有没有另一种结局呢？不死亡，也不相忘，而是放浪江湖，如影随形，结生死之盟，就像杨过和小龙女。也许有，庄子肯定也料到了，却不说。在我们

这个高度互联又空前孤独的时代，相忘于江湖的智慧显得尤为珍贵。在人际关系中，我们是否把太多的情感重量寄托在伴侣、朋友和家人身上，渴望一种相濡以沫式的绝对共生，这往往会给对方带来巨大的压力，也让自己变得脆弱。健康的爱是帮助对方找到他的江湖，并守护自己的江湖，然后在这片共同的广阔中欣然相望。在个人的成长中，我们是否过于依赖某个平台、某段关系、某种身份，汲汲于经营人脉，仿佛离开了这些，自己就无法生存。其实，真正的强大，是发展自己独立生存的能力，将自己打造成一片内在的江湖。如此，你才能够在任何环境中都从容自若。在社会的心态上，他倡导的则是一种更高级的共同体意识，不是通过紧密的捆绑和互相的责任，而是通过每个个体都获得充分的发展和自由，从而自然地形成一种和谐，就像是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万物并育而互相不伤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朋友们，相忘于江湖是庄子为我们描绘的一幅关于个体与整体、自由与和谐的终极理想图景。当我们能够从各种相濡以沫的悲壮与疲惫中走出来，不再满足于在干涸的河滩上做相互的救命稻草，而是去追寻那片名为道的广阔而自由的江湖，当我们能够安时处顺，让生命顺应自然的节律，我们便重返了江湖。那时，我们便能与天地万物，包括与我们身边的人，在精神的浩瀚的水域中相视一笑，默逆于心，而后相忘于江湖，各自在逍遥中成就生命最本真的安宁与欢愉。这就是庄子留给我们的一份关于自由的最深沉、最慷慨的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孩子视力，您得给孩子吃这些水果蔬菜。
3: 我会把水果和蔬菜的名字呢告诉大家，也会请李瑞瑞医师呢帮大家来点评一下啊。水果呢有蓝莓，有圣女果，有猕猴桃，有苹果，橘子，香蕉呢都是不错的。那蔬菜里边呢有菠菜，有番茄，还有胡萝卜，它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和叶黄素含量呢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可以给孩子吃一些。李医生，您看这些刚才推荐的蔬菜和水果可以吗？
4: 我觉得就是首先蓝莓肯定，包括就是葡萄这种的花青素是非常丰富的，其实是可以适当给孩子来食用的。尤其是蓝莓，就挺好的。
3: 挺好的啊。
4: 对。
3: 好的。那蔬菜我们也刚才也推荐了菠菜、番茄、胡萝卜。
4: 反正就是我临床上吧，我遇见过一个老年人，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单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大家。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是一个黄斑病变的患者，然后听了就是这些健康的节目，说吃胡萝卜真的挺好的，因为胡萝卜里面有胡萝卜素对眼睛好，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吃胡萝卜。后来有一次我们去查房，我们主任说，哎，这个患者怎么感觉黄了，就是他有那种微微的泛黄，所以就是说胡萝卜是很好的，但是大家不要去恨病，就是适当饮食去适当，不要说这些对我孩子好或者这些对我身体好，那我们就疯狂的去吃这些东西，其实不然，就是每天的饮食膳食是均衡的，就非常非常的健康，其中可以多一点这些东西。
3: 对，你看看李瑞医师呢是来自于著名的护国寺中医院，这是中医特色非常鲜明的医院。以往的人们总是在说中医对吃特别讲究，确实讲究，其实不管是中医还西医都讲究那个膳食的平衡。我们刚才所说这些东西确实是好，
4: 对，
3: 你每天可以摄入，但那个不要超量，就蓝莓它虽然也贵，对吧，也好，但你不能每天一盒一盒的吃，
4: 对，
3: 就它那个糖可能在保护你眼睛的同时，那个糖对你身体的损害也特别多。
4: 对，其实果糖这种东西肯定要比就是其他的糖，包括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其他的摄入的甜品要好的很多，但是还是尽可能营养均食一些，就不要太偏科。
3: 对，胡萝卜、绿色的蔬菜，包括其他的一些水果都要吃，就爱吃的我可以适当的多吃那么一两口，但不爱吃的不能一口不吃。
4: 对对对，
3: 对吧？这是有关于给孩子吃的一些东西。那经常面对电脑和手机的成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的庞大。
4: 对，
3: 就我们日常在膳食均衡的基础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4: 其实我觉得就是成年人面对膳食的基础上，其实跟孩子也差不多，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大人现在就是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在饮食上是一个属于过分自由的年代，就是他们对于饮食的这种不控制性太强了，尤其咱们现在北京的人满街满地都是川菜馆子，就大家非常的嗜辣。之前我有个患者，我跟他说他有结膜炎了，急性的结膜炎是非常就是不适合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我跟他说你辛辣刺激的东西不能吃，牛羊肉尽量也不能吃。他说啊，他说那我能吃不带辣椒的羊肉串吗？他认为只是辛辣不能吃，其实这些就是他也会去挑剔一些，就是他想吃的永远是他想要满足自己口腹欲的。这样我们应该从源头抓起，就是正常吃饭，尽量自己做饭，尽量饮食均衡，少点外卖。
3: 对，这个油盐糖，就是你想为什么很多东西咱们吃的好吃呢？因为它口重，对吧？
4: 对。
3: 哎呀，我觉得就是回想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重口味的东西想吃，就觉得自己年轻，其实现在这些疾病所引发的年龄的这个往下走的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4: 对对对，
3: 好好的去吃饭什么的特别重要。
4: 没错没错，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糖尿病，包括其实高血脂高血压，这些都对眼部疾病是就是对眼睛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包括高血压的眼底的疾病，包括高血脂的导致的这些其他的问题，所以都是吃出来的。所以我们还要注意一些。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6: 健康小贴士：
7: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拿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时期，解放军和武警多个基层部队创新纪念形式，开展云端缅怀线上追思活动，让英烈精神浸润冰心。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钢刀连搭建起云端课堂，连线参战老兵，线上重温战斗故事，感悟英雄精神。正在执行任务的空军某部官兵利用训练间隙举行线上祭扫缅怀活动，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锤炼战斗意志。空军某部聂笑笑：
1: 一代代英雄先辈挺身而出，无畏牺牲，以热血和生命换来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岗位，以实干实绩告慰先烈，守护着来之不易的盛世和平。
0: 致敬英雄烈士最好的方式，就是弘扬他们的崇高精神，接续奋斗，勇往直前。人民英雄张超生前所在的海军某部，组织官兵认真研读英雄事迹，观看纪实影像，并结合岗位实际，深入开展了向张超烈士学什么、舰载机事业怎么干专题讨论，激励全体官兵勇担使命，向战冲锋。飞行学员袁阳：
2: 能够成为一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融入壮阔的强军事业，是我的荣幸，也是时代带给我的奋斗机遇。我们把每一次起飞都当成是对英雄的承诺，都当成是对英雄的回应。
3: 本台消息，在烈士纪念日前夕，中国驻朝鲜大使馆9月27号至28号赴江原道淮阳郡平康郡祭扫当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28号，在平康郡两处志愿军烈士陵园，使馆一行整齐列队，向志愿军烈士墓敬献花篮、鞠躬默哀，追思先烈英勇卓绝、舍生忘死的壮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代表全体人员诵读祭文，深切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先烈的丰功伟绩。使馆武官处代表诵读黄继光班班长致黄继光烈士的信函。使馆一行27号还祭扫了江原道淮阳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推出两大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展示了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部分为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以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为主线，展出展品273件套，两个展览将免费展出至今年年底。
3: 本台消息，昨天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正式挂牌运行，用于帮助老挝加强空军飞行员培养训练，由双方共同维持正常运转，其建设和使用是中老两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成果，符合两国国内法、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有利于进一步密切两军务实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总台记者国鹏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记者孙崇峰由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9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

0: 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夏津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 为深入学习王杰同志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激发奋进攻坚的精气神，汇聚强军兴校的正能量，昨天下午国防大学举办时代楷模王杰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黄兴，特约记者段文军的报道。
2: 让我们以热烈掌声向报告的成员表示欢迎。
3: 在国防大学国防大讲堂，伴随着热烈的掌声响起，六位报告团成员吴俊杰、陈立前、于芳、刘新鹏、黄春、黄明依次走上宣讲台，用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分别从冲锋的尖兵、顶峰的攀越、生命的重量、银河的接力、家国的选择、时代的回答等角度，结合自身经历，深情讲述了他们眼中的王杰。时代楷模王杰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黄明，
4: 王杰的先进事迹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在全社会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他身上有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信仰，有一名革命军人的冲锋的无畏，他身上还有科学家勇攀高峰的精神。王杰他的成长实际上是从两弹一星精神到哈军工精神再到银河精神的一个传承，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群人，他是几代人，他是国防科大为国助盾的每一个人。
3: 在报告会接近尾声时，王杰为大学官兵们讲述了自己在家风传承、组织托举、使命召唤下一路迎难而上、不断向前冲锋的人生经历。他说，要在有限的工作时间里尽量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只要脑子好使、手还能用，就不会停下来。国防大学博士研究生陆斌，
5: 王杰同志一心耕耘，为战育人。作为一名军校博士研究生，同为科研工作者，我要像他那样自强不息，潜心钻研，以冲锋的姿态勇攀科学高峰。
3: 报告会结束后，国防大学的官兵们纷纷表示，要以王杰同志为榜样，学习他忠诚报国、矢志强军的信念追求，勇攀高峰、科研卫战的使命担当，立德树人、卫战育人的良师风范，感恩奋进、自强不息的意志品格，要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强军新校的生动实践，为建设世界一流综合性联合指挥大学不懈奋斗。国防大学教员李元龙，
6: 聆听了王杰同志的先进事迹，我的内心深受震撼，也备受鼓舞。作为一名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的年轻教员，我要向王杰同志学习，既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也要有板凳干坐十年冷的定力。我会立足本职岗位，扎根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始终秉持立德树人、卫战育人的初心使命，听党指挥，报效祖国。
0: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张雪松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
7: 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0: 针对日前发生在韩朝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故，韩国总统李在明9月29号要求军方迅速查明真相。

0: 样，并表示政府将视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韩国陆军第25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军方28号公布事故初步调查结果称，此次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韩军方表示，如果最终确定事故由朝方地雷所致，将采取相应措施。
1: 据伊朗方面9月2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经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斯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据美国海军9月28号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四名舰上人员受伤。事故发生在美国东部时间28号18:18，也就是北京时间29号6:18左右。两名飞行员被搜救人员救起，已经安全返回舰上，目前正在接受医务人员的评估。四名受伤的舰上人员正在接受治疗，其中一名水兵已经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接受医治。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4集《长征途中建立的唯一省级地下党组织》，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惠州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停留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一个省份。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强渡乌江等关键抉择、经典战例都发生在这里。不过鲜为人知的是，1935年1月，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进驻遵义期间，还批准成立了长征途中唯一的省级地下党组织，也就是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这个秘密成立的党组织，一头连接党中央，一头立足国民党统治的贵州地区，搜集军事情报，开展兵运工作，发展基层党组织，有力地配合了红军的作战行动，使贵州省的革命形势出现新的局面。
4: 1935年1月，我们中央红军打下了遵义，红军总政治部的地方工作部的部长李维汉就接见了当时红一军团的地方工作部部长，叫吴亮平，他带来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20几岁的人，这是我们贵州地下党书记，叫林清。林清呢，见到李维汉以后，就详细向李维汉同志汇报了他们在贵州省的地下党组织的有关情况。其实呢，他们贵州这个地下党啊，是从1933年才开始组建的，到1934年的时候，他们党员人数有40多个，这就是贵州地下党组织最初的样子。当时呢，他们成立了一个9人的工委，所以这个9人工委实际上就是早期的贵州省党组织的基本情况。1935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林清任书记，邓志革、秦天真为委员。林清呢，同时兼任了贵州遵义的这个县委书记。这是长征途中我们党中央批准的唯一一个省级地下党的领导机构。1935年2月底3月初的时候，工委会委员的这个秦天真呢，这时候就应接到了一个客人。这个客人他说他叫杨涛，事后现在我们知道他是潘汉年，他是中共中央的特派员，从遵义赶来。潘汉年呢，向秦天真

0: 交代了中央的三道指示。第一道就是贵州党组织要做好面向遵义、重庆、备考云南的这样一种准备，把川黔滇边的斗争连成一片，起红军牵住滇军，叫滇军不要过来。第二条就是想办法要搞到国民党在这一带的作战的那个军用地图，甚至包括他们电报的密电码本，还要搞清楚他们那个时候飞机和地面识别的一种标志是什么，这三样东西都非常的重要。第三一个任务呢，就是省工委，你们要负责掩护潘汉年本人经过广西、香港去上海，恢复当时我们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已经中断了的联系。
1: 这三道指示字字千钧，关乎全局。临危受命的贵州省工委全体同志立即进行分工部署，冒着生命危险在白色恐怖中搭建起情报生命线。中共地下党员黄大陆以国民党103师少将参谋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牵头搜集军用地图，摸排国民党的地面和空中识别暗号。中共地下党员缪正元潜入103师电台部门，想方设法获取敌军的密电码。省工委委员秦天真专职负责情报汇总、伪装转运，打通我党的秘密交通线。女党员蓝运桑主动请缨，假扮潘汉年的妻子，全程掩护潘汉年秘密突围，奔赴上海，以恢复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中断已久的联络。
0: 其实啊，在这几项任务里边，缪正元那一路是最困难的，因为103师的这个密码本呢，就锁在103师电台的台长的铁皮箱里，那个钥匙呢，他拴在他自己的腰上，所以呢，这是非常困难的是搞到这个密码本。缪正元呢是这个电台的报务员了，平时他很少说话，但是发报机啊这套东西他非常熟悉，会修机器。有一天呢，恰恰他这个台长就把这个钥匙啊暂时交给了缪正元，说叫他看一看那个频率表。缪正元呢趁这个机会就翻出了他这个密码本，这个密码本的代号叫新生活。他把这个用复写纸连夜抄了整整一本，同时把那个地图描摹了一套，外面用废纸包了好几层，穿上长衫，提上雨伞，星夜兼程赶回贵阳。而黄大陆那边啊，要想把那个地图搞到也是非常困难的，他就借这个剿匪之名啊，调出了这个贵州省的这个军事详图，又从航空处弄到飞机和地面识别的那个联络标志。1935年3月，这时候红军正在二渡赤水再战遵义，三月下旬的三渡赤水进到川南，随后呢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调出千军西进云南。这套神仙仗打的前提就是红军拿到那个密电码以后啊，中国军委二局就实时的翻译出了蒋介石调兵的电报，知道蒋介石每天在重庆的兴营发出了什么样的命令。这个军用地图呢，就补足了我们红军楔形的图件，地空这个识别标志就让红军夜间行军的时候啊，能够避开国民党飞机的定位，也知道何时伪装成中央军来迷惑敌人。秦天真同志晚年曾经说，他说红军四渡赤水之所以打得那么漂亮，和我们当时省工委冒死送的这个密电码本地图，以及这个黄大陆在千军上层拖住何之仲这个部队有着直接关系。当时二渡赤水的时候啊，汪家烈曾经命令何之仲那个部队到二郎潭来堵红军，命令点官呢就通过我们这个缪正元的手，省工委没有人开枪，却让我们上万的红军队伍在40万敌军的夹缝当中多了一双眼睛和一只耳朵。
1: 中共贵州省工委建立后，党在贵州地区的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截至1935年4月，贵州全省已经有11个县和贵阳地区10多所学校先后建立了县委、党支部或党小组，基层党组织体系日趋完善。1935年5月，为纪念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中共贵州省工委起草了纪念五四五卅告同胞书，并 领导学生会和妇女会联合举行纪念活动，唤醒民众救国热忱。同时，贵州省工委组建军事小组，深入各地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在

0: 白色恐怖中坚持播撒革命的火种。
1: 到1935年的7月19号，在贵阳，他们正在开会的时候，特务们破门而入，当场有好几位的党员同志就被敌人抓住了。林清啊，正从乡间赶回到这个地方，不知道这个地方已经被敌人占了。走进房子的时候，迎面就是特务的枪口。2天之后，林清、刘茂龙、吴少勋这19个人全被人家国民党的这个特务机关抓走了。当时的警备司令啊，就设宴劝林清说：“林清啊，你才24，你当我们的官员好不好？”林清当时就把酒桌给他掀了。结果他们就用这个什么软板凳啊、菜缸子啊等等，把这个林清的肋骨断了两根儿。这个刘茂龙呢，同样也是一字不漏。结果他们就被关到了一个死牢里。这个死牢里其中有一个看守叫董亮清，他们不知道啊，这个董亮清也是一位在上海和我们党组织失联以后来到这里的一个地下党员。当他们和林清等人接触以后，对了一些暗号，知道他们是我们的人了以后，那么有一天呢，就这个董亮清就趁着夜色到这个牢房里告诉他们说呀，我想办法放你们，但是呢，他一次只能押上一个上厕所，所以啊，只能走一个，那么实际上就是生死只有一张牌了。当时林清就说：“茂龙啊，你组织能力强，你走，你出去以后对党有用。”这个刘茂龙不干，刘茂龙说：“你是书记，要走得你走。”两个人在那个地方推来推去，最后董亮清就压着刘茂龙上了厕所。经过林清那个牢门的时候，林清在里边立正，抬手敬了一个礼。刘茂龙啊，就翻墙逃走了。林清第二天就把全部罪名背在了自己的身上。1935年的9月11号清晨，敌人对他施以酷刑以后，用黄包车拉着，准备枪决他。车过中华路的时候，他居然撑起自己的身子，高唱国际歌，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出卖民族的蒋介石。军警当时啊，用刺刀乱捅他的两腮啊，刀刃从嘴角穿出，血喷在他的衣服上，他的嘴巴被捅穿，仍然在喊，直到枪响。24岁的林清为共产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

0: 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

0: 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中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3: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15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5: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6: 产能还有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15/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云的供给。
5: 15/15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

0: 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1: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4: 在应用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模具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6: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2: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7: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2: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0000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8: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2: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2: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3: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4: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3: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5: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6: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7: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8: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0: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9: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1: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设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看一看陈宇杰最后一段能不能追回来，陈宇杰在往前加，
13: 加速，加速，陈宇杰，
12: 追平
13: 加速，陈宇杰，
12: 创造了
13: 漂亮，
12: 率先表现，对不对？1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14: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宇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15: 漂亮！
14: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
8: 好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到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之外。
0: 穆赫比当天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伊朗将继续保卫国家，生产新型武器。他说，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们失败了。经济战和海上封锁也会再次失败，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
8: 由于美伊谈判的前景仍不明朗，国际油价近来一直处于高位，这导致美国通胀问题难以缓解，市场也普遍保持对美联储10月再度加息的预期。
0: 不过29号国际油价有所回落，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下跌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幅为2.56%。
8: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0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不久前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党领袖拉皮德进行了一次安全局势通报会，会议详细展示了关于以色列大选前各条战线可能发生袭击的预警信息。
0: 内塔尼亚胡29号在视察以空军特尔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10月27号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8: 不过拉皮德在与内塔尼亚胡会面后发表声明称，公众没有必要对内塔尼亚胡当天的言论感到恐慌。他表示，以色列的安全和国防军基地不仅仅是竞选宣传片的背景板。
0: 对于内塔尼亚胡的这番表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15: 就离大选就只剩几周了，所以所有政治领导人的一切言行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大选。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这么多年，他一直塑造的形象以前叫安全先生，就是说只有他能给以色列带来安全。当然了，这一次他在当总理期间发生了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这次对以色列的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所以他之前塑造的安全先生的这个形象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那么现在他又把这个以色列的安全威胁提出来，实际上还是要再一次凸显说只有他能够保卫以色列的安全。那么大选之前到底谁会打击以色列，现在实际上也看不到那个谁要打以色列，因为之前打以色列的几个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承诺说他不会打击以色列，哈马斯没有实力打击以色列，然后黎巴嫩真主党过去半年时间里边能够袭击到以色列境内的情况也很少，就伊朗跟美国也没有大规模的袭击了，所以到底谁要袭击以色列并不是特别确定，他这样说还是要制造这个紧张气氛来拉抬选情。
0: 据巴勒斯坦方面29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和加沙城开展军事行动，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消息称，在戴尔拜拉赫，一名巴勒斯坦青年遭以军枪击身亡。在加沙城西部，以军对纳斯尔街区的一处住宅楼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
1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主引擎，更是就业的蓄水池、稳定器。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一直保持稳中有升态势，去年达到57.7%。而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60%。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展现了党和国家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高度重视。
8: 除了大家最常接触到的服务员，还有哪些行业、哪些岗位属于既让人们享受到了便捷的生活，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主动力的服务业？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召开了专题

0: 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有关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2: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较上年同期提高 5.9 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五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1: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 27.8%， 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7.1%， 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 16%， 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2: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1: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林振亚介绍，
3: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占用比例的上限由 15% 提高到 30%。那么具体而言啊，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 15% 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 15% 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啊，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1: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 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林振亚介绍，
3: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延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的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竞争的这个前提下了，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1: 此外，政策推动标准地供应由工业用地向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扩围，支持围绕产业链的多宗产业用地实行整体供应或联合竞买，支持同一空间范围内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
4: 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既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也是服务业扩能提质的现实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从2020年起，先后组织2轮国家级两业融合试点，遴选一批试点区域和试点企业先行先试，取得了一些创新突破。在此基础上，正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地方开展新一轮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
0: 国家发改委介绍，将以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为切入点，会同有关部门从品牌矩阵、评价维度、实现路径、政策体系等方面制定实施系列专项行动，积极构建品牌全生命周期的政策支持体系，同时将品牌活动融入日常工作，分批推 出品牌体验地，开展小而美、小而精品牌活动，强化品牌塑造服务，持续提升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
4: 政策到位了，土地解决了，还得有钱。然而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问题。对此，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日前印发了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钱也有了，怎么用好它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毅介绍，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难题，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5: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1: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1.25%，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
5: 要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激励，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等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共同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支撑。
6: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去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坚强。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清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的贴息支持。
4: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1: 财政部等3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3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12: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 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的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11: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0: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而言的话，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了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1: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申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3: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能够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的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当前需求。那么对于库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2: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出
0: 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你是否也安装了 AI 助手，查信息、写材料、做 PPT， 甚至生成图片视频，动动手指就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
2: 机器人上半年整机产品超400款，全年产量预计突破10万台。AI 正从会聊天向能干活演进，它将如何改变你我的工作与生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4: 被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引擎 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
5: 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直场景方面。

0: 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可能在某些这个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1: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DeepSeek、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0: 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1: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0: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1: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0: 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了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4级领域前沿问题。
1: 一听这些词汇呢，就能听出来这都是非常前沿的科学领域和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首批项目具体又包含哪些内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科技竞争已进入谁先布局、谁占主动的关键窗口期。同时，建制化和 AI 赋能正深刻重塑基础研究组织模式。在这一背景下，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应运而生。这个计划总体思路是什么？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局长魏志祥介绍，
5: 本计划的话，就是来聚焦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极综合交叉，通过大科学装置与 AI 赋能的深度融合，对目标和路径相对明确、适合集团军作战的进行体系化攻关，在对这高风险、适合单兵突进的自由探索这些不同特点的话，会建立不同性质的科研项目，实施分类合理、长短结合、动态稳
4: 研课题。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指出，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研课题。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指出，

0: 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
1: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

0: 我们能够探究物质跟生命的底层本质，发展原子分子级的精准操控方法，逼近材料及其性能的极限。向极端条件迈进，我们要发展新一代的面向温度、磁、压力、光学等极端实验条件，能够解决深空、深地、深海三级的科考和综合利用问题。向极综合交叉发力，希望以重大需求为牵引，通过大装置和人工智能的赋能来解决极综合的交叉问题。
1: 基础研究瞄准的往往是普通人难以理解却深刻影响每个人生活的科学问题。与此同时，基础研究也是所有科研领域里最难实现突破的方向之一，完全称得上是极限突破。那么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到底怎么突破，将提供哪些科技、人才、制度等方面的支持？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此次极限突破计划是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联用和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为抓手提出，因此包括科学大装置在内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支撑十分重要。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杨维进指出，我国已布局7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目前中国科学院重大设施总量达到43项，占全国56%，是我国重大设施建设运行的主导力量。
3: 12五以来呢，我院设施总体建设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陆续建成了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空间环境地级综合监测网等一批性能国际领先的设施。先进的性能呢，为产出世界级的科研成果提供了重要基础。
2: 此外，中国科学院已建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服务平台，实现用户客体的在线申请和审批。目前平台已稳定运行10年，累计支撑用户客体8万个。2025年，通过平台支撑用户实验基时35万小时。通过重点课题、紧急课题等的设置，可为极限突破计划提供绿色审批通道和重点保障。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邬永瑞表示，极限突破计划紧扣青年人才培养所需、科技创新规律所在，构建压担子加长周期加强赋能支持培养体系，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担任重大科技任务负责人，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挑大梁，
4: 持续开展稳定支持的试点工作，鼓励青年科技人才勇闯深耕高风险无人区，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利用 AI 赋能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智能化建设，通过数据资源体系化应用，让青年科技人才从重复劳动中解放，专注于创造性思维，加速原创成果产出。
2: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试点实施与极限突破性科学研究工作相适应的评价方式，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5: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近年来， 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很多演唱会呢一票难求。不过有时候票求到了，麻烦反而来了。一旦计划临时有变，您就会发现求票固然不易，但是退票可能更难。此前呢，甚至有网友反映说，为了亲人奔丧申请退票，却遭遇证明亲人是亲人的繁琐流程，多次沟通之后才可以退一部分。退票难已经成了消费纠纷的高发。

0: 但主办方的难处呢，我们也是想不到的啊。比如说演唱会的时效性强，场租、艺人、制作等成本提前产生，热门演出呢还要防范囤票、恶意退票等等。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究竟应该如何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更合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 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的问题长期被消费者诟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90%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退票手续费从0元涨至票价的20%、30%，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消费者王先生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2: 他抢票时间是下午的11点钟吧。”退票的话也就差不多相差一个10来分钟吧，突然就是有工作的变动嘛，是收取的是30%的一个手续费。
1: 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消费者陈女士说，因为同行朋友临时住院手术，申请特殊退票，在提交病历、住院证明等情况下仍被扣除了票价30%的退票费。
3: 如果说就是说个人原因退票的话，你按照手续费收，我是可以那个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这种生病住院了，我确实就去不了的话，我要求全额退，少扣一些手续费我也能接受，要是他扣太多了。
1: 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发生一次退票后，该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再享有退票权益。消费者李女士：“
4: 也是买了2张，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就退了一次。因为我2张是一起买的，但是如果你要退的话，只能2张一起退，所以我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这个行为。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发现时间行程有冲突，然后又准备退一次，然后发现退不了嘛。”
1: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售票平台客服表示：“
5: 我们只是一个售票平台，这个是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的。具体的规则制定方的话，还是建议您以页面为准的。”
1: 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上海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规则制定。
6: 一般都是由主办方来制定的，他们根据那个演唱会的那个项目，根据演然后来制定这个退票规则。其实现在的退票规则基本都按照那种阶梯性的那个退费方式来进行的。
1: 刘鑫表示，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6: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试水的这种心思太多了，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然后我先试一下，然后抢到了然后再退，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票务管理的难点。
1: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7: 如果特别松的话会出现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样子就会整一场就崩盘的一个情况。
1: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仍存在一定困难。
7: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所以比如说提供死亡证明或者提供这个生病，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到底是真是假，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真正有这个需求的人。
8: 消费者的合理退票需求肯定要保障，但是主办方的正常经营和票务秩序也需要维护。行业规则与消费者权益如何平衡？我们继续来听。

0: 者的报道。
1: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向中国之声表示，演唱会门票能否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能成为经营者完全拒绝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理由。
2: 法律是允许进行合同的变更也好，或者解除也好，任何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没有权利去阻挠和限制这个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不允许消费者退票啊。这个呢，首先是一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样一个做法。
1: 早在2023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通知提出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卢云认为，演唱会门票具有很强的时效属性，阶梯退票是兼顾双方利益的一种机制。距离演出时间较远，退票不会对二次消售造成实质性影响时，应给消费者更充分的退票空间。临近演出或者存在大量买入、扰乱销售秩序等情况时，主办方也有理由拒绝不合理退票。
2: 这种阶梯制的退票规则，实际上是对于演唱会或者演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它根据这个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时间点去实行一个不同的这个退票规则。这个一方面既保证了这个经营方或者是经营主体的一个必要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又维护了消费者能够去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这样的一些规则。
1: 不过目前阶梯退票仅为政策层面的规范性指引，缺少配套的刚性约束与处罚手段，较难从根本上解决退票纠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
3: 演出这种商业模式，因为它是一次性的线下服务，它的一些成本啊，哪怕是在演出开始之前的话也是固定的，所以说主办方就担心说退票会带来票房的损失啊，工作的风险。如果说出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标准的话呢，它的优点就在于说规则比较清晰，让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但是从实操层面来说呢，这种如果是一刀切的标准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合理，因为不同的演出它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1: 卢云认为，这意味着针对演唱会退票需要考虑的因素要比一般消费品或者服务更为复杂，是主办方原因、艺人原因、不可抗力，还是消费者个人原因，同时也要兼顾黄牛倒票、同行恶意索票、扰乱市场等现实风险。郑宁建议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标准。
3: 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而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的话，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账号。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阶梯的限制，就是阶梯式的退票。那你越早退票的话呢，扣的手续费越低，而越临近演出，那么扣的费用就要相对更高啊。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呢，限制他后续的购票资格。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利物浦举行的工党年度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这是他今年7月接替斯塔默出任工党党首、英国首相之后任内首次党代会演讲。
7: 伯纳姆提出，本次演讲的核心信息是英国应当重燃希望，承诺将终结脱欧公投以来10年间的政策摇摆与社会撕裂。但这套宏大的施政构想能否突破紧张财政的现实约束？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8: 利物浦莫西河畔，伯纳姆开门见山。
9: I will say it straight.
10: 我只说了，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工业化、放松管制、私有化、紧缩、脱欧，它给了我们什么？一个为既得利益集团而非公共利益服务的国家，权力掌握在太少人手中，太多地方被放任自流。
8: 他表示，将改变过去40年的发展方式。

0: 向，让英国走上新的道路，建设新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伯纳姆上任10周，工党民调支持率从斯塔默辞职前的19%回升至26%左右。部分民调显示，已反超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不过，伯纳姆效应能否持续，仍面临多重考验。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指出，
1: 在目前的情况下呀，这一波民众对伯纳姆本人包括工党政府的支持，主要呢还是来自于短期效应。伯纳姆啊，给英国民众的印象呢是他比较实干，提出了看上去啊更有前瞻性而且更有系统性的对英国进行改革的方案。最重要的还是要看接下来伯纳姆政府能不能拿出确实有效的针对当前英国非常复杂的内外的困局啊，导出一个真正的改革和发展的道路。伯纳姆给他们带来的短暂的希望啊，只有转化为切实的啊政策落地和切实的能够给民众带来获得感，才可能会持续的得到民众支持，否则的话很可能会成为昙花一现。
0: 伯纳姆还提出一揽子公共控制与民生重建计划，涉及住房、水务和能源。住房方面，启动战后最大规模市政住房建设，授权地方议会接管空置和劣质住房。水务方面，推动新水务法案，废除撒切尔时代对水务公有制的禁令，强化公众问责。能源方面，免除居民电费增值税，预计普通家庭年度电费账单可减少约45英镑。还将改革能源市场。伯纳姆表示，
2: 英国增长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能源成本。英国企业和电费缴纳者支付的能源成本位居欧洲最高之列。10年内，我希望这些成本能与邻国持平。这意味着要改革一个失灵的能源市场，让它更好地服务公共利益。今天我可以宣布我们的大英电网计划，它是大英能源旗下的一个新分支，一家公有公司将挑战私营部门运营商。它将加剧竞争，压低成本，并加快并网速度。不过，我意识到人们不能永远等待改变，他们现在就需要喘息空间，而我决心提供这个
3: 路段有小范围车多缓行的情况。这里呢是靠近我们的这个华景苑小区与灌南人民革命纪念馆的中间路段。

下面的时间和大家来关注一组资讯内容。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财政部等三部门29号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交通运输部预计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为日常人数的近两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农业农村部29号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5年，我国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位居全球第9位。15、17将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涵盖基础研究、引领性科技攻关、民生福祉、重点领域安全4个方面。